0: 9:30，仪式正式开始，全场人员肃立，行注目礼，护旗手神情庄重，步伐统一，将国旗护送至升旗台前。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迎风振臂，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党员干部齐声高唱国歌，衷心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辅警李静。
1: 参加今天的国庆升国旗仪式，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作为公安民警、辅警，我们将牢记职责使命，守好一方平安，守护边境安宁，守护各族群众的冷暖，衷心的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张晶。
2: 作为一名环保战线上的党务工作者，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认真传承红色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境保护，立足工作岗位，实干担当，守护好呼伦贝尔的绿水青山，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77周年华诞献礼。
3: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眼下这里的大豆已经迎来了收获期。今年当地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在收获环节。科技赋能让大豆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眼下，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各合作社、种粮大户与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投入收割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四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隆隆作响，机器轰鸣间，一垄垄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5: 为全力保障秋收进度，提升作业效率，我们专门引进了8台克拉斯8700大型联合收割机。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强度呢，保证了丰收的成果。
4: 为解决农户秋收作业中的各类难题，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动靠前服务，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6: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拖地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4: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今年大豆种植面积497万亩，预计10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大豆秋收任务。在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豆收现场，3台大型收获机穿梭在田间，伴着机车轰鸣声，一粒粒金色大豆卷入机舱。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黄志远：
7: 在农机管理上，我们实现全程机械化，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应用，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通过目前收获的情况来看呢，我们预计有望突破400斤每亩。
4: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当地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主推高油高蛋白品种，重点开展联合育种攻关。2025年，全区7个农牧业主导大豆品种中，有5个来自呼伦贝尔。为确保颗粒归仓，收获现场严把收获各个环节，从机车作业调配到运粮减斤，再到清选入库，都安排专人负责，全程监控监管。预计10月中旬全部收获完毕。
8: 走进新闻现场， 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9: 眼下，我市牲畜陆续达到出栏标准，牧区迎来牲畜销售旺季。据行业调度，截至八月末，全市出栏生猪48.6万头，出栏肉牛33.3万头，出栏肉羊247.3万只。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连日来，新巴尔又起抢抓牲畜标情好、市场行情优的黄金窗口期，有序推进秋冬牲畜出栏各项工作。在新巴尔又起科尔伦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正挑选标情优良的牛肚清点、装车、核验，各项流程有条不紊。新巴尔又起科尔伦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
10: 今年接了牛犊子60多个，现在卖个20多个，还得卖20多个，总共卖40多个。羔子卖了300多个，今年的价格挺好，比去年的一个牛多卖个1000多块钱吧。羔子也是卖个100多块钱。
0: 近年来，新巴尔又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调度秋季牲畜出栏工作。严格落实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疫管控措施，全面畅通活畜流通外运渠道，引导牧民科学适时出栏，抢抓利好市场行情，拓宽牧民增收致富路径。截至目前，新巴尔又起已出栏21.91万头只，其中大畜2.34万头，小畜19.57万头。新巴尔又起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业务股负责人陈小星：
11: 目前我旗出栏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我旗计划生畜出栏80.03万头只，目前呢出栏进度为27%。
0: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完成秋季首批肉羊集中出栏，300只合作社集体养殖的肉羊全部佩戴追溯耳标，由屠宰企业统一上门收购，小小耳标记录着养殖全过程信息，实现肉羊从草场养殖到加工销售全程可查、可溯、可控。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萨米拉：
12: 有了追溯耳标，羊肉品质有保障，销路更稳，收购价格也更可观，牧民的收入也跟着涨上来。今后我们继续做好追溯管理，把标准化养殖做扎实，让牧民增收致富。
0: 畅通的流通渠道，稳定的市场行情，让牧民的辛苦付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畜牧产业链条，推动草原畜牧业旗帜增效，持续拓宽牧民增收路径。
3: 扎兰诺尔区立足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大区，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系统治理、精细管护、长效守护，让曾经的普通河道变身生态廊道，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扎兰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小雨、王浩东、赵恩恒的报道。
4: 位于扎兰诺尔区的乌日根河是呼伦湖的重要支流，过去这里环境杂乱，作为“十四五”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19个项目之一，乌日根河沿线环境整治与生态恢复项目于2022年开工，2025年10月全面完工，累计修复面积45.37公顷。昔日脏乱河道，如今变身生态休闲绿道，成为群众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扎兰诺尔区居民李金福：
13: 每天我们都会来溜达溜达健身，这条河这几年变化真的太大了，坡边都给加固了，周边绿化很好，河水也很清晰，我们看着心里也很高兴。
4: 扎兰诺尔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王凤波：
14: 这条45.37公顷修复河段的生态管护是流域保护的关键一环，我们立足农牧水利职能，聚焦沿线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持续规范流域内重氧生产行为，协同推进岸坡植被养护、水生生物保护等工作，坚持源头管控、河湖联动，做好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化解各类生态隐患，助力提升入湖水质，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4: 乌日根河旧貌换新颜，带动呼伦湖流域生态持续向好，清水绿岸汇集广大群众，为扎兰诺尔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五一管护站站长陈俊。
1: 经过系统治理保护，呼伦湖水域面积从2012年的1759平方公里，扩大至2026年的2240平方公里左右，蓄水量超过140亿立方米，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得到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实现稳步恢复，呼伦湖实现了水更清、岸更绿，生态更优美。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首批规模化树莓喜获丰收，乡村振兴添煤好动能；
2: 阿荣旗无主食特固本培优，多元产业赋能振兴；
3: 赋能基层强本领，以学促干提质效；根河市举办全市档案室制业务培训班。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发展路径，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基础上，加快培育高效富民产业。日前，全旗首批规模化标准化树莓种植试点迎来首年丰产，小小树莓不仅鼓起了农户钱袋子，更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特色新赛道。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侯建华的报道。
6: 在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树莓种植基地，连片的树莓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树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吴占鳌是今年首批参与树莓规模化种植的农户，看着满园丰收的果实，他的脸上满是欢喜。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村民吴占鳌：
7: 刚开始种的时候肯定有点顾虑，没想到这个树莓产量这么好。完了全程吧，有那个技术人员指导，到成熟的时候呢，统一人收购，来年肯定要再扩大面积多种一些。
6: 此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种植长期处于零星试种状态，不成规模，缺乏标准，链条缺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实效。今年当地联合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建成全旗首个300亩规模化标准化试验基地，并辐射带动2个乡镇、10个村屯开展合作种植，彻底打破小散弱格局。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驻点服务，从选种育苗、定植密度到水肥管理、绿色防控，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指导，为丰产夯实基础。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高春光：
8: 因为是首年种植，树龄偏小，今年亩产仅是丰产期的30%左右，但整体挂果情况良好，试种非常成功，树莓属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的长效产业，随着苗木逐年生长，明年预计产量提升6至7成，后年将全面进入丰产期，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提升。
6: 据了解，树莓不仅是兼具鲜果销售、深加工增值、采摘体验等多元价值的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有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9: 从今年的试种成果和市场

0: 反馈来看，墨西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树莓生长，香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同步规划建设冷藏保鲜库、分拣包装线，并启动果汁、果酱、冻干等深加工项目，推动产业从鲜果销售向经深加工品牌延伸。
1: 此次树莓规模化试种丰产是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将在稳步推进树莓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采收、保鲜、加工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树莓产业从试验田变为丰产田，从特色单品升级为支柱产业，让小小的树莓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全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2: 阿荣旗霍尔旗镇紧扣全旗产业发展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主业固本、特色培优、农旅融合多点发力，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霍尔旗镇坚持龙头引领、规模集聚、提质增效，依托恒奥集团域内三座规模化肉牛养殖基地优势，联动辖区中养大户优化养殖结构，改良肉牛品种，规范养殖标准，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升级。走进恒奥畜牧业复兴屯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规范，厂区环境整洁有序，1700余头两种肉牛体态健壮，长势喜人。现代化养殖模式带动全镇畜牧产业稳步提质、稳健发展。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复兴屯牛场厂长张守海：
4: 有6个半蜂蜜舍，有4栋全蜂蜜舍，现在牛只有1700多头，包括西门塔尔，还有和牛，还有海福特3个品种，一年最少是2匹，就是4个月到5个月就一批，以育肥为主。
3: 依托独特的区域条件与气候资源优势，霍尔旗镇精准布局高端特色林果产业，着力打造北纬47度高端甜樱桃特色品牌，同步配套种植李子、沙果等大众化林果品种，构建高低搭配、错季成熟、品类丰富的林果种植体系，持续擦亮特色林果产业名片。同时，该镇深挖红色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串联红色美丽村庄、杜鹃岭、杏花坡等自然人文景观，精心打造集林果采摘、田园观光、红色研学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精品线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富民产业。产业旺则乡村兴，产业优则百姓富。霍尔旗镇将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产业基础，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主导产业稳定规模、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同时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拓展市场，突出亮点，全力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乡村产业新格局。阿荣旗霍尔旗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肖涛：
5: 按照五主十特产业总体部署，我们霍尔旗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粮油畜牧固本、特色林果增效，全力抓实乡村振兴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全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聚焦五主十特产业发展布局，落实好全旗产业部署，首牢大豆、玉米、肉牛、肉羊主导产业，发展符合本乡镇特色的林果产业，坚持主业提质、特色培优，走主特协同、农旅融合的新路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推动全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根河市档案局、根河市档案室志馆联合举办根河市档案室之业务工作培训班，根河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驻市各单位档案室之业务专兼职骨干、年鉴撰稿人员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 王鹏的报道。
2: 此次培训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由根河市档案史志馆业务骨干授课，课程涵盖档案法规制度、档案整理归档、数字化移交、年鉴供稿实务等实操内容，务实精准，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效厘清了工作思路，掌握了实操技能。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8: 本次全市档案史志业务工作培训班，是立足我市档案史志工作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的一次全员充电、全员提能的重要业务培训。举办本次培训，首要目的是补短板、强弱项，紧扣基层实操痛点，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切实解决基层不会干、干不精、不规范的现实问题。其次是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守牢底线的现实需要，全力推动全市档案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 近日，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各统营组在秋收常态化巡逻中发现，分公司部分地块玉米出现被盗现象，造成集体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正常秋收生产秩序。发现问题后，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系农垦公安分局第四派出所，启动警企联动处置机制，迅速开展案件排查处置工作。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9: 随即，农垦第四派出所四名民警前来协助调查。分公司领导、综合办公室主任、农牧科技部部长及涉事统营组负责人协同公安民警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排查，依托现场线索和周边视频监控资源，民警巡线追踪、入户走访，最终在辖区居民王某某、常某家中发现被盗的玉米。为固定完整证据链，民警带领嫌疑人前往被盗田间地块进行现场确认，确认失窃区范围，随后前往嫌疑人家中完成赃物指认，并将涉案玉米统一运送至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称重核实。目前分公司已正式报案，将案件及全部证据移交派出所依法办理，公安机关将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打击涉农盗窃乱象。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王立斌：
10: 我们将持续呢压紧压实保护秋保收的工作责任，加大全域的田间的巡逻力度和巡查的这个频次，重点呢强化这个偏远地块和这个薄弱时段的管控，堵塞呢安防漏洞，同时呢持续深化警企联动协作，常态化呢开展秋收安全普法宣传，严厉打击呢各类涉农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筑牢秋收安全防线，全力呢守护好粮食的承诺，确保今年秋收工作颗粒归仓，圆满收官。
7: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暨内蒙古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报告会在满洲里市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的报道。
11: 本次宣讲汇聚六位优秀退役军人典型，他们走进机关，深入校园，以鲜活的老兵故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退役军人使命担当，为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筑牢红色信仰，凝聚奋进力量。参战老兵金英新曾征战边境，荣立战功，多年来深入各地开展宣讲近40场，让老兵精神在草原大地薪火相传。退役军人范娟坚守通信保障一线，全力护航党政军通信安全，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守护万家畅通。蒙古族女兵阿纳日德深耕校园国防教育和志愿服务，把迷彩青春种进校园，让强军梦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拥军模范李兵28年如一日，坚守边防拥军一线，千里巡边暖心拥军，用点滴坚守诠释军民鱼水深情。一等功臣黄国才在烈火中挺身而出，负伤勇救13名战友。 编程学子刘世龙从海洋走向乡村田野，把军人作风带到乡村振兴一线。宣讲团成员阿纳日德，
12: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不怕苦、敢担当的信念。希望通过我的宣讲，把红色火种传递给更多人。

0: 更多的年轻人，激励大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争做复兴先锋。
1: 宣讲团成员李冰：
2: 我今天有幸代表满洲里老兵宣讲团成员参加宣讲，精神很振奋。通过宣讲，只想把老兵精神传递到各个工作岗位，让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履职尽责，踏实工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十月一日，风里都是红旗的味道。今天呢，我们不走远路，不聊闲事儿，我们只用一些美妙的歌曲，把一句“祖国生日快乐”轻轻唱给山河听。如果你正走在晨光里，或者刚把国旗挂上窗台，那就戴上耳机，和我们一起走进千千聆听。

天是你的生日，这首歌像一封信，没有口号，只是把橄榄叶和祝福轻轻地放在祖国胸前。国庆第一天就该这样开头，不喧哗，很真心。接着把我和祖国放在一起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它好就好在啊，不是大人在教育你，而是每个人都能尝出自己的那点眷恋。故乡的街，母亲的饭，晚自习窗外的月亮，最后都会成同一面旗。国庆街头一响，鼻子

在这场战争中，共有180,000志愿军英灵长眠在异国他乡。这群长眠在他乡的军人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0: 我的祖国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唱响，我的祖国也将永远在中华大地上唱响。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2: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接下来年轻人该出场了，少年强则国强，一百年前是文章，一百年后是节拍。古典一进来，桂树下的书包，操场上的汗，凌晨还亮着的台灯，全都有了去向。国庆不只是回望，更是把明天交给少年。这首歌送给所有还想往前冲的人，少年中国说。

0: 负年少。
1: 待到傍晚的时候，别再喊繁荣富强，我们听听万家灯火，没有炮声，没有口号，只有小区亮起的窗，夜市冒热的锅，高铁穿过隧道的光。国泰民安四个字落在歌里，就是这一点点暖。国庆的夜晚该有这样的安静辽阔。

前面的这些经典音乐是私语，是回忆，是青春，是灯火，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唱祖国是大河流。广场、校园、边防线、海外唐人街，只要旋律一起，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跟唱起来。

从一支白鸽唱到一面红旗，你听到的不是歌单，是1949年到今天的回音。有人守过山河，有人种过稻穗，有人点亮灯火，有人正要出发。听众朋友，祝大家国庆快乐，祝我们的祖国山河远阔，国泰民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2: 大家国庆快乐，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十一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我是雨涵。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2: 金秋送爽，山河锦绣，在举国欢庆、万众欢腾的美好日子里，我们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与大家一同邂逅金色秋日，共贺祖国华诞。
3: 十月的呼伦贝尔褪去了夏日的葱茏，换上了金秋的盛装，千里草原铺展金浪，万亩林海浸染斑斓，蜿蜒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湿地清澈，天高云淡，每一寸土地都绽放着安然繁盛的模样。今天我们以草原山河为礼，和大家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致敬盛世山河。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4: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4: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从茫茫草原到锦绣山河，从边陲到华夏大地，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南北东西。这片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有各族儿女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图景。一代代草原人扎根边疆，热爱家园，用淳朴的热忱守护这片热土，用真挚的心声献礼祖国。
3: 没错，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背后是祖国的强大与包容。在这个专属祖国母亲的生日里，我们有满心的祝福想要诉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草原最纯粹最真挚的家国告白。
5: 高速发展的经济令我的家乡改头换面，脱贫攻坚等战略稳步实行，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与幸福，这其中少不了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努力学习，只为有一天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将不懈奋斗，彰显青年力量，用所学的知识回馈社会。中华崛起指日可待，东方巨龙终将腾飞。衷心祝愿我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作为中国青年的我们，也将一起携手共同谱写时代新的华章。
6: 教育、医疗、民生福祉都越来越完善，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祖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更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祖国正迈向繁荣未来。近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的生态环境也在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大的改善，家乡的教育资源也更加先进，文化活动更加丰富，我的家乡也在以崭新的面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提升自我，全方面的完善自我，创造价值，学到更多知识用于自己，并为家乡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祖国的壮丽河山令人心驰神往，祖国的辉煌成就令我无比自豪，正所谓河西有幸生于华夏。衷心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国泰民安。
7: 祖国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灯塔，这些年来祖国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高铁的飞速发展让城市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到 5G 网络的广泛应用引领世界通信潮流， 从天问探火、嫦娥奔月彰显航天实力，到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祖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宽敞的马路修到了家门口，公交车路线不断增加，出行更加便捷，新的商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购物和娱乐选择，教育资源也不断优化，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持续升级，同时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公园绿地增多，河水更加清澈，家乡真正成为了宜居之地。祖国的发展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愿我们都能在祖国的怀抱中不断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见证祖国更加辉煌的明天。
8: 我期待未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多功能人才，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为我的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相信众志成城，我们年轻人聚在一起便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光亮。强大的祖国指引着我们每个人每座城走向成长，我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近代的繁荣昌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5: 我希望能在工作中发挥所需，为家乡的发展，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呢，我也期待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未来，我计划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要衷心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情感。祖国，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感谢您给予我们成长的机会和舞台，让我们在您的怀抱中茁壮成长。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祖国从之前的战火纷飞到现在的和平安逸，是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奋斗而来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以说每天中国都有新的变化在发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面对这些发展和挑战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抱负，要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什么而奋斗。清澈的爱我只为中国，愿祖国在未来的日子里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希望家家户户都能点亮一盏明灯，守护万家灯火，也希望岁岁年年都能够平安长乐，人民永享幸福。
6: 我希望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祖国的美好和强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壮美山河，盛世华章，九州佳境，祖国长青，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
1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的繁荣需要每个人的尽心贡献。臣物之危不易山海，民族莫光终分日月。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希望我们能够展现青年的力量，为国之发展贡献我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如那不老青松，岁岁长青，引领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中扬帆远航，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7: 在此，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每一位青年都能怀揣梦想，勇往直前，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共同绘制祖国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11: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家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概括总结和具体展现，蕴含兴教强国、为国育贤的深厚情怀。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我想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美好祝愿。祖国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衷心地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也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3: 我想对祖国说，祖国，您是我心中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作为新时代的大

0: 学生，我深感荣幸能成长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我祝愿您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您的明天更加美好。我将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祖国，我爱您。
1: 我想为祖国的生日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衷心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经济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灿烂。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也将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祝愿祖国的文旅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的文明之光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影肖像摄影馆的摄影师。又迎来了十一国庆，举国欢庆的时刻，对于我们创业者，同时也是一名摄影师来说，心里满是感慨与期许。生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才有放手追逐热梦、追逐热爱。生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才有放手追逐热爱、干事创业的底气。祖国的蓬勃发展，也给了无数追梦人铺就了广阔的舞台。作为摄影师，我也会拿起手中的镜头，定格大好河山，用心拍下祖国的壮美风光，记录下咱们呼伦贝尔的盛景，辽阔草原，澄澈云天，每一处风景都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浪漫。我希望用影像把这份美好好好留存，向外传递。创业这条路没有一帆风顺，有熬夜攻坚的夜晚，也有遇到瓶颈的迷茫，一路摸爬滚打，靠的就是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借着国庆假期，也不妨稍微停下匆忙的脚步，陪陪家人，调整身心，好好蓄力再出发。感谢一路信任我们的客户，并肩打拼的伙伴，正是我们大家的相伴与支持，才能跨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家国同庆，小家安稳，事业才有向前的动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祝愿每一位奋力奔跑的人国庆平安喜乐。假期休整过后，继续脚踏实地，敢闯敢干，抓住机遇，乘风破浪，把心中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收获属于自己的成绩。
4: 我由衷的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超越。我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专业技能，在未来为家乡、为祖国的工业现代化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我的毕生所学回到家乡，或者去更需要我的地方，扎根讲台，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微光。我深信唯有教育才能更好地托举起祖国的未来。在此，我祝愿伟大的祖国人才辈出，繁荣昌盛。
6: 我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人民的健康水平越来越高。我愿用我未来的每一天去践行南丁格尔的誓言，为健康中国的蓝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小却坚定的力量。
7: 衷心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愿每一个像呼伦贝尔这样的城市都能在发展中保持独特魅力，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祖国的怀抱里安居乐业，逐梦前行。
8: 我衷心祝愿祖国永远繁荣富强，祝愿呼伦贝尔的草原永远碧绿，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祖国的怀抱里过上像草原晴空一样明朗幸福的生活。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一声声质朴的祝福，句句真诚，字字滚烫，饱含着草原儿女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淳朴善良的人民，也滋养着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这份热爱扎根沃土，生生不息，更在年少童心之中绽放出最纯粹最动人的光彩。
2: 少年自有凌云志，薪火相传向未来。如果说成年人的祝福是赤诚坚守，那孩子们的告白便是清澈初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儿童在国庆节期间的诗歌朗诵，来看看草原少年以童声送祖国，以初心贺华诞。
3: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一起唱响中国梦，祖国颂的欢歌，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站在祖国地图前，看五颜六色，都是形象语言。

是平原，淡绿的是沼泽，浅蓝的是海湾。祖国妈妈，我告诉您，我长得这么健康，是因为我有一个

0: 山河扬中帆，沿湘而下，看三峡之险，登上泰山，望日出壮观。祖国呀，妈妈，您的怀抱这么宽阔而温暖。我站在祖国地图前，想看着母亲的照片。妈妈，您不老，正当青春盛年。我向妈妈问好，妈妈含笑不言。无声更胜有声，我懂得妈妈的深情一片。看哪里铁路未通，问何处还是荒原。沙漠在呼唤绿色，河水在思念电站。按照雄伟蓝图给妈妈做件衣衫。我站在祖国地图前，想依偎在妈妈身边。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美丽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条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的满天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绵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

0: 的撞击，那些战马嘶鸣，英雄着陆，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哀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的诞生。这个夜晚我在北京，我感受到了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延绵万里的巨楼，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努力挣脱坚硬的壳，就位在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中，喊出早安中国。

降落，我抖落一身疲惫的风尘，大声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白衣天使身上的防护服，他们的心脏跳动着祖国的脉搏，我感受着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我听到了他们在病毒肆虐的战场，在生死的边缘 无数次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颗无名的小行星，我在自己的轨道上流浪了数亿年，就在那一天，寂寞的宇宙被一抹中国红惊醒，我听到天宫向着地球喊出

星光，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安全感叫我来自中国，有一种骄傲叫我是中国人，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一抹中国红是最有温度的颜色，一抹中国红是无处不在的喜悦祥和，一抹中国红是最耀眼的存在，一抹中国红是永恒不变的中国国色，经典耀眼的中国红带着坚强而积攒的鸿运能量，为我们注入了激情和活力，翻越时光惊艳你我，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

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紫气东来，点染出江山如画。为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能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们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是呀，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唱响了个辉煌的时代。雄大的谜面需要雄大的篇幅才能解答。也许在那之前，你还看到过一场大灾难，但大难之中，你才能真正了解我的中华。就是那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一家，亿万人牵手创造了个感天动地的神话。哟，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我的中华，你是民族之灵中的喜马拉雅。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里永远的牵挂。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记住了，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的家。今天当我穿过岁月的山峰，向古老的中国望去时，发现中国号巨轮正隆隆作响，风雷激荡。1921年，南湖上一艘普通的游船，给水深火热的土地贯通起血脉，一片曾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个曾备受欺凌的民族就此起航。今天神州艳阳高升，大地光芒万丈，我们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在美丽的康庄大道上。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山河破碎，战火飞扬，但如今一列列高铁从这里出发，四通八达，在这惊天动地的高铁大道上，动车飞驰，为祖国和人民送去源源不断的力量与希望。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今天的大都市，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一座座大楼巍然耸立，中国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大步迈进。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没有队伍参加比赛。2021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了由777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阵容华丽而雄壮，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就像高山之巅的晨曦，照亮了广袤的大地，理想与荣光在此合二为一。百年风雨，百年沧桑，初心不改，使命不忘。第二个百年，新的征程再度起航，华夏儿女正大踏步地走在追梦的路上。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稚嫩童声，声声悦耳，赤子初心，灼灼其华。短短的诗篇道出了新时代少年的家国热爱，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心系山河，薪火永相传，这便是祖国最美好的未来与希望。
2: 听童声诵盛世，看山河展新颜。此刻的呼伦贝尔，秋风温柔，秋色醉人，草原广袤无垠，林海层林尽染，湿地水天一色，牛羊悠然漫步，处处皆是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盛世图景。作为祖国边疆的生态屏障、大美热土，呼伦贝尔始终以昂扬的姿态书写着繁荣、民族团结、山河安宁的美好答卷。
1: 千里村寨，丰富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3: 你好，
4: 嘿，你好，
3: 你好。
1: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0: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爹的
9: 安斯兰瓦莱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0: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1: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0: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1: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2: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长于盛世，见证辉煌。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迎来了举国同庆的日子，国庆。那么对国庆您有哪些认知呢？相信通过对国庆的由来、习俗、国旗、国徽、国歌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会对历史的发展更加清晰，对祖国的情怀更加浓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国庆节。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等，因而我国古代呢，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之为国庆，今天将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1949年的10月1号那天，在北京首都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后来政协在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号定为国庆节。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们国家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国庆盛典，同时也将会举行阅兵仪式。这样的盛大仪式每举行一次，都会大大的提升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国家的目的，要让我们不忘初心。

1949年的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国庆节的由来之三，1949年的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居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的10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号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日的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呢，国庆日上的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近代国家的这种庆典就是对外显示力量，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在争取独立、政治革命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中诞生的，需要这种力量的显示，以增加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我们再来说说国庆节的习俗。首先就是张灯结彩。我国每逢国庆佳节，各企事业单位、道路、商场等都会挂起灯笼或者横幅，用欢度国庆等标语来庆祝国庆。广场上则会摆放着标语字样的盆景或者是气球等，用欢乐的氛围来迎接国庆。再有就是国庆长假了。每年的10月1号是我国的国庆节。我国于1999年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国庆节与相邻的周六、周日组合成为了7天的国庆长假，也被称之为了国庆黄金周，用放假的形式让老百姓共同来感受国庆的欢乐。再有就是高速公路会免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私家车也日益普及，人们通常会利用国庆的7天长假来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因此，国家自2012年起，国庆期间的高速公路就向私家车免费通行了。再有就是国庆的阅兵。我国国庆开国以后，共有14次的国庆阅兵。通过阅兵，既可庆祝国庆，扬我国威，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让全国人民感受强烈的自豪感。第五个就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每逢国庆，去天安门看升旗是无数人的心中的梦想。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是通过电视啊、媒体啊看升国旗的仪式，就可以表达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自豪和敬意。国庆有联欢会，国庆前后，各企事业单位为了庆祝国庆、弘扬企业文化，都会组织员工开展迎国庆联欢会，用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国的喜悦和欢快。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旗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5颗五角星及其相关关系，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黄色的五角星代表的是光芒，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着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国徽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5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寓意是象征着中国人民5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4颗小五角星环绕1颗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和麦穗
则象征着工人阶级领

0: 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象征。因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国徽用正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极受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国歌的由来，1949年的9月27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金秋十月，国庆遇上中秋。
2: 每一天都有新发现，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1: 锁定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一起
2: 在国庆的欢乐中感受呼伦贝尔的魅力，
1: 共度难忘的假期。
0: 欢度国庆。国庆节是由一个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假日。中国古代是把皇帝即位和诞辰称之为国庆，而现在中国的国庆节则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纪念日10月1号。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国庆节的历史吧。在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经几经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0年到1959年期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同时举行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国庆均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号，北京都以大型的游园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进行群众游行。1984年，国庆35周年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的庆祝游行活动。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均采用了其他的一些形式来庆祝国庆，未再举行国庆阅兵式和群众的庆祝游行。在1999年的10月1号，国庆50周年时，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的庆祝游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举行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庆庆典上共进行过15次的阅兵，分别是1949年至1959年期间的11次，和1984年国庆35周年、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和2019年国庆70周年的4次。再来说说国庆节的由来。国庆节呢，是由一个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假日。他们通常是这个国家独立和宪法的签署、元首的诞辰，或者是其他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的周年的纪念日。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国家的守护神的圣人节。虽然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纪念日，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部分国家的这一天的节日呢，不能够称之为国庆日。比如说美国只有独立日没有国庆日，但是两者的意义大概是相同的。 而中国古代呢，把皇帝即位和诞辰则是称之为国庆。世界各国确定国庆节的依据可是千奇百怪的。据统计，全世界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国家有35个，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古巴、柬埔寨等。有些国家呀，是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1804年的1月1号，海地人民歼灭了拿破仑的60000远征军，在太子港宣布独立，从此呢，就把每年的1月1号定为了国庆节。墨西哥和加纳等国也是如此。还有一些国家呢，是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那么7月14号就是法国的国庆日。1789年的这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另有一些国家呢，则是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美国呀，就是以1776年的7月4号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作为了国庆日。那么加拿大呢，是以英国会议1867年的7月1号通过大不列颠北美法案这一天为国庆节。还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是像尼泊尔啊、泰国、瑞典、荷兰、丹麦和比利时等相关的国家。国庆节呢，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节日，但是名称则有所不同。许多国家呢叫国庆节或国庆日，还有一些国家叫独立日或独立节，也有的呢叫做共和日和共和国日、革命日、解放日、国家复兴节和宪法日等等。还有的直接是以国名加上日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日、巴基斯坦日。而有的则是以国王的生日或登基日为国庆日，比如说遇到了国王更替，或者是国庆的具体日期呢，自然也会随之更换。虽然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纪念日，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部分的国家呀，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天不能够成为国庆日。而中国古代呢，则是把皇帝即位呀、诞辰呐称为国庆。但是如今呀，中国国庆呢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纪念日10月1号。历史上最悠久的国庆节是圣马力诺国庆节，这是远在公元301年的。圣马力诺呢就把9月3号定为了自己国家的国庆节了。咱们再来说说国庆节的意义。首先，国庆节就是国家的象征。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再有，它也是一个功能的体现。国庆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一旦成为了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呢，国庆日上的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再有，国庆节的意义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展现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也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的特征。
3: 山河锦绣满目新，
2: 家国祥和岁岁安。
3: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2: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3: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山河万里，盛世同庆，草原锦绣共贺华诞。今天我们以草原为礼，以心声为颂，收集万家祝福，聆听少年华章，用最朴素最真挚的方式为祖国母亲献上生日贺礼。
0: 生于华夏，何其有幸，扎根草原，不负山河。愿这片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岁岁繁盛，四季安然。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岁岁峥嵘。
2: 在此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4: 万事顺遂。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会吧。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2: Chinese army is coming!

0: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一集，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1: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碎步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2: 嘿，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3: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4: 湘玉，湘玉，你过来一下。
1: 大家停一下。
4: 湘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5: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6: 春生，
7: 哎，
6: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州。
7: 好。
8: 众三军列队。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恼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洪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昭，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太好吃饭了，今天都吃饭了。
4: 常香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

0: 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1: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2: 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带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3: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半。
4: 今天的戏可真好看。
5: 是，总统，真棒！
6: 来，
7: 大伙儿西装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8: 到了。
9: 啊！满叔，满叔啊！
10: 你个许油菜，又来了！
11: 估计啊，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8: 又来了
12: 呀！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湘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
11: 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
12: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11: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2: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11: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哎，
12: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11: 小女还小。
12: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13: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哎，
12: 你这不识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13: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12: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1: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12: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13: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12: 你，哼，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13: 中，你们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你，
9: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12: 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9: 湘玉，湘玉。
0: 正直刚烈的常湘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湘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14: 湘玉啊，咱回家吧。
13: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 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嗯，
14: 懂。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13: 不，这不够。哎呀，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14: 那你的想法是？
13: 我想捐飞机。
14: 啥呀？捐飞机？
13: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14: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呀。
13: 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14: 我冷静冷静。
13: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14: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13: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14: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中，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飞机。
15: 小石头，小石头，
16: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5: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啊，
16: 我来吧。
15: 啊，哎，缠紧点啊。
16: 哎，
15: 哎，陈生，哎，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16: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15: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17: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15: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17: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15: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17: 胡来
15: 啊？这不是胡来吗？
17: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湘玉有做不成的吗？
15: 这，哎，
0: 胡来正是常湘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湘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湘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13: 结过一下，结过一下。哎，谢谢，谢谢，结过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14: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13: 对，我们豫西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15: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氏？
14: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13: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18: 哎，那个不是常豫西调的常湘玉吗？呀，他咋来看降服调了？
19: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14: 湘玉，快走！
19: 站住！别跑！站住！
14: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13: 谢谢啊。
19: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啊！那儿那儿，
14: 哎，对对对对，
19: 追！
13: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14: 耶，太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13: 真嘞？
14: 真嘞。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13: 我不但想学降伏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17: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13: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7: 我呀，我叫陈宪章。
13: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县长。
17: 啊，再见。啊，再见。
7: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13: 哎呀，
7: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13: 哎呀，
7: 疼吧？
13: 疼。
7: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20: 张子贤，程湘玉，你们给我快出来！
17: 啊，哎，湘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7: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20: 张福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府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21: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豫西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府调和豫东调的班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7: 怎么说呀？
21: 臭不要脸。
20: 张福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13: 骂谁呢？
17: 哎，湘玉，
20: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21: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自己要把他们的戏班子招牌给我炸了啊！
22: 炸了！
7: 我看谁敢！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20: 你这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13: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7: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21: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23: 走，哥哥，别胡来，
24: 就是。
0: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常香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4: 好，
17: 常香玉，你真了不起啊。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16: 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17: 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25: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26: 哎，王哥
25: 啊，
26: 啥事儿太难了？
25: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0: 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1: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2: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3: 圈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4: 是的，首长。
3: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香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0: 是。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6: 我愿意。
7: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6: 我。
5: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 俺先说。俺啊，快四十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一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智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锦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欢迎您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是国庆佳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安静的话题，家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良将，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一位智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8岁的儿子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这位智者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这封家书就是诫子书。他在开篇第一句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宁静无以致远，不静下心来就无法实现远大的目标。听众朋友，今天就让我们在国庆的喜悦氛围中静下心来，聆听那穿越千年的家风回响，思考宁静与致远的深意。
5: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诸葛亮与诫子书，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人称卧龙。建安12年，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出山，提出著名的隆中对，建议刘备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对抗曹操，逐渐实现统一全国的策略。后 后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辅佐刘禅，直至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提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他满腹经纶，神机妙算，还是他草船借箭，赤壁之战？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论知名度高、形象气质佳的人物，诸葛亮也排得上头一号了。集智、勇、忠、诚等美德于一身，中外古今似乎再也找不到这样令人激赏的政治人物了。卧龙一出三分定，满门忠孝气长宁。在罗贯中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能掐会算的隐士高人，善用奇谋巧计的谋略家，舌战群儒的外交家，是设计出木牛流马的发明家，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臣楷模，是留下名作《出师表》的散文家，是空城计里抚琴拨弦的音乐家，是电影《赤壁》中什么都略懂的全能军师。那么真实的诸葛亮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为何会千年不朽呢？诸葛亮受刘备托孤，赤胆忠心辅佐少主，最后病亡于北伐途中。他的后代继承先志，为蜀汉尽忠效力。263年，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战中壮烈殉国。诸葛一族生前满门忠烈，身后流芳百世，这样的功业与诸葛亮的价值观和家风家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临终家书中的无限力量。

诸葛亮46岁的时候啊，他的儿子诸葛瞻出生。在古代呢，这算是老来得子。诸葛瞻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也很强。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曾特地提到儿子诸葛瞻。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齐早成，恐不为正气耳。诸葛亮这位老父亲啊，担忧儿子诸葛瞻的聪慧过早外露，容易骄傲自满而成不了大器。但由于政务繁忙啊，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亲自教导。于是在234年啊，54岁的诸葛亮临终前给8岁的诸葛瞻写了一封家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就是著名的诫子书，全文呢只有短短的86个字，却将诸葛亮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全部凝结其中。诸葛亮通过这封书信啊，既精简地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也表达了对儿子的期待，字字句句饱含真诚。认真研读诫子书后，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不仅拥有卓越的军师之才，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教育家。诫子书中充满智慧之语的人生哲理，使他的子孙获益颇多，更成为后世修身励志的名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价值观。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包含着宁静的力量，告诫孩子要修身养性，内心平和非常重要。在《出师表》中啊，诸葛亮介绍自己出世之前曾经躬耕于南阳，而从陈寿的《三国志》中，我们了解到诸葛亮在耕种时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史学界多数认为长啸啊，是诸葛亮的一种自我吟唱的方式。我们知道诸葛亮心中本有着匡扶大业的抱负，但他在最为得意风发的年纪，却能够甘心于山林间田耕，以磨砺心性，通过长啸的方式锻炼自己。可见从那时候起，诸葛亮就认识到宁静对于实现远大理想的意义。要保持内心的平和，安静的外部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极快啊，有的家长只知一味地催促孩子进步，反而使自己和孩子都变得焦虑。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孩子天生就有安静的能力，家长如果能停止喋喋不休，适当地放缓节奏，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空间，对孩子心性的养成是有很大帮助的。俭以养德，

禅的遗书中，诸葛亮还坦言自己的家产仅有桑树800株，薄田15顷。身处现代社会，大多数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也愿意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注意让孩子养成不浪费的习惯。以前呢，我们买东西都是付现金，钱多钱少一目了然。现在出门呢，都是手机扫码支付，这会导致孩子对钱没有概念，觉得手机里有花不完的钱。对此呢，家长不妨让孩子做一次自主购物的尝试，让他们自由支配一定金额的金钱去购买想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学着理解金钱和节俭的概念，同时呢，还可以培养理财的能力，拥有淡泊的心性，能够让孩子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物欲左右，始终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进，并且越走越好。

静心以修志，立志方成学，博学而广才。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包含着好学的力量。德国作家歌德说过啊，人不是靠生来就能够拥有的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诸葛亮27岁出山啊，在此之前呢，他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韬光养晦，才能在刘备三顾求贤时一鸣惊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价值，从以前的应试学到现在的素质学，学的侧重点也有了新的变化。学无止境，学习是一生的修行，而能让孩子对知识一直保有好奇心，才是学习的原动力。求学呢是成才的前提啊，而立志则是求学的前提。立志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树立多么远大的志向，而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在不同时期给自己定阶段性的小目标，朝着目标的方向努力去学习。重要的是制定计划，持之以恒，避免半途而废。立志是不断发现，不断选择，不断成熟的过程。阶段性小目标的实现会激励我们不断学习，使我们最终在学习中确立远大的志向。一生严谨要强的卧龙先生，言慢则不能励精，包含着勤奋的力量。一个人如果过度放纵自己，行为懒散，就很难振奋精神，学习也很难精进。现在很多人做事儿三分钟热度，或者有拖延症，其实呢就是言慢的一种表现。因此啊，要想培养严于律己的行为习惯，就要合理的规划学习进度，时刻保持专注，不拖沓。虽然在诸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啊，诸葛亮足智多谋，出奇制胜，鲁迅说他多智而近妖，然而真实历史上的他却极为谨言慎行，甚至到了无趣的程度。在北伐中原时啊，由于始终遵循着慎战的方针，诸葛亮的战绩也并没有演义中说的那么光辉。与军事才能相比较啊，诸葛亮更擅长的其实是行政管理。《资治通鉴》记载，刘备军团在接管益州后，作为

0: 主要行政长官的诸葛亮当即采取了非常严苛的法令来快速稳定局势，遭到了许多原有权贵的不满。在和同僚法正解释缘由时，诸葛亮提出了经典的乱世行仁政，持世用重点的治国策略，认为越是宽松废弛的社会状况，越要用严明的政令来规范人们的言行。晋书宣帝纪中记载，司马懿曾经向汉使询问诸葛亮的政事，汉使回答：“二十法己上皆自省览。”彼时的诸葛亮呢，已经是北伐军中的最高领导了，对于军中大小事依然是亲自过问的。以上两件事啊，都体现出了诸葛亮毕生勤于政事、从不懈怠的这种作风。险躁则不能治性，包含着性格的力量。治性即陶冶性情，一个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他的修养。心浮气躁的人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容易迷失自我。孩子在性格的养成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叛逆期，容易出现浮躁情绪。当孩子发泄情绪时，家长应该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交流，不要粗暴地打断他，告诉他要解决问题就要先冷静下来，等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他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一起分析解决。这样呢，既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形成。年与时迟，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包含着激情的力量。诸葛亮告诫儿子，如果虚度光阴，意志也将随着时光流逝慢慢的消退，人便会在碌碌无为中老去。当下教育也是一样，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多给予一些鼓励，点燃孩子的激情，帮助他度过难关，从而呢，坚定的为远大志向而努力的意志。家风全篇无处不流淌着精简的力量，精简的表达源于清晰的思想。诸葛亮用他的智慧告诉我们，有效的沟通不在于长篇大论反复唠叨，而应言之有物，采取正确的表达方式，简单明了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诫子书中不仅有大的原则，更有细微的关怀，它所包含的力量也蕴含了深刻的价值观，它们汇聚成诸葛亮对儿子深沉的爱和家风家训传承的力量，对后世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汲取到教育的灵感。名垂千古的文人骚客如李白、李商隐等，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精忠报国的天才将领岳飞以手抄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来表达无限的尊崇，而千年后的今天，四川人民仍感怀着他的治蜀政绩。为纪念诸葛亮而建的武侯祠遍布全国各地，诸葛亮的形象意义早已经超过一个家族的楷模，而成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从诸葛亮写下诫子书到今天已经过去近1800年了，那封写给8岁儿子的家书早已超越了父子之间的私人训诫，成为中华民族家风家训的经典篇章。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为什么能够跨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都离不开静的功夫。静下心来才能看清方向，静下心来才能积累力量，静下心来才能走得更远。家风是一个家庭最深的根，诸葛亮留给子孙的不是金银，不是权力，而是一种精神，淡泊、宁静、勤学、励志。这份精神比任何财富都更持久，比任何遗产都更珍贵。今天呢是国庆节，我们谈家风，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思考当下。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宁静的力量。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洗
6: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1: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十月，当祖国大江南北还在感受秋意渐浓的时候，大兴安岭已经铺展开一幅盛大的金色花圈。十月的兴安，昼夜温差拉大，落叶松褪去盛夏的翠绿，晕染出灿烂的金黄，白桦树洁白树干托举片片金叶，樟子松依旧保留着深沉苍劲的墨绿，多种色彩交织重叠，把整片山林变成浑然天成的油画。今天我们首先走进的就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座把火山地貌与兴安秋色完美融合的秘境，也是国庆假期来大兴安岭赏秋不可错过的第一站。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兴安盟阿尔山市境内，是国内少有的火山遗迹与原始森林共生的大型景区。十月国庆期间，正是这里秋景的黄金时段。走进园区，最先震撼人心的就是漫山遍野层次丰富的森林色彩。驼峰岭天池是公园当中最负盛名的打卡圣地，这是火山喷发之后积水形成的高位湖泊，湖面如同一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蓝宝石。十月的天池四周，环湖的落叶松全部转为耀眼的金黄色，层层林木顺着火山崖壁向下铺展，金黄山林倒映在澄澈平静的湖水之中，山水林木融为一体。清晨时分，山间常常浮动淡淡的薄雾，雾气缠绕山腰，湖面波光隐隐，站在观景台远眺，仿佛置身缥缈的仙境。除了驼峰岭天池之外，阿尔山天池同样值得驻足。久负盛名的天池池水常年不枯不溢，四周被金色林海环抱，沿着木栈道缓步前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耳边只有风声与鸟鸣，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原始山林的静谧之中。不动河是阿尔山森林公园另一处独有的奇观，即便十月已经寒意阵阵，那么早晚的气温逼近零度，这条河水依旧不会封冻，潺潺流水终年流淌，河岸两边的草木全部染上秋的色彩，金黄灌木丛生在河道两岸，河水清澈见底，水流缓缓淌过河底的石块，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水面泛起点点金光，牛羊时常会来到河边饮水，金色树林、蜿蜒河流、闲散牲畜共同勾勒出北国林区独有的秋日图景。行走在三潭峡，火山岩石错落分布，溪水在巨石缝隙间奔涌，峡谷两岸白桦林立，秋风拂过，金黄树叶随风飘落，落在溪流之上，随水漂流，一步一景，处处都是秋日独有的浪漫。整个公园面积辽阔，景点分布相对分散，自驾游览是体验这里最好的方式。沿着景区公路前行，道路两侧处处皆是风景，不必执着于打卡固定点位，路边随时停下都能收获绝美的秋日山林画面。说完了景区风光，很多听众都会关心来到阿尔山森林公园住宿到底该如何选择。距离景区最近的是天池镇，小镇就在森林公园内部，出行游玩十分便利。小镇上既有环境舒适的商务酒店，也有充满林区特色的木质民宿，不少民宿呢采用木克楞建筑风格，木屋简约质朴，推开窗户就能看见

山林秋色。十月林区夜间的温度相对较低，选择住宿的时候呢，一定要重点关注房间的供暖。首先要挑选供暖条件比较完善的住处，保证夜晚居住的温暖舒适。天池镇的体量不大，餐饮商铺比较集中，出行就餐也比较方便。但国庆假期呢，属于旅游高峰期，房源会十分紧张，计划出行一定要提前预定。如果想要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居住环境，也可以选择住在阿尔山市区。市区酒店选择更加丰富，连锁酒店、特色宾馆一应俱全，商超、餐馆配备齐全，生活更加便利。距离森林公园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每天往返于景区，虽然路上会消耗掉一部分的时间，但是居住的舒适度会更高。不建议大家选择深山当中没有配套的零散农家。十月林区夜晚比较寒冷，基础设施薄弱，购物就医都十分的不便，会给旅途带来不必要的烦恼。游览壮阔山林美景，当然也少不了地道的林区美食。十月的阿尔山早晚寒气袭人，热乎乎的饭菜最能够抚慰旅途的疲惫。来到这里，铁锅炖当然一定不能错过，铁锅炖大鹅、小鸡炖蘑菇都是本地的招牌。大鹅肉质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醇厚，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饼子，饼底吸饱鲜香的汤汁，一口下去暖意直达全身。当然山林馈赠的山珍在这里格外丰富，野生菌汤是餐桌的常客，采集自大兴安岭山林当中各类蘑菇，慢火熬炖，汤汁鲜醇温润养胃。山野菜拼盘也极具本地特色，山芹菜以及山林野菜简单清炒或者凉拌，保留食材本身清新的山野风味，这也是城市当中很难品尝到的味道。除此之外呢，老式的锅包肉外酥里嫩，酸甜适口，手把肉的肉质紧实，蘸上韭菜花，这也是北方游牧与林区交融的特色美味。当地的野生蓝莓产量丰富，可以尝一尝蓝莓果酱搭配俄式里拉，酸甜果香混合着麦香，既可以当小吃，也可以作为旅途当中的简餐。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林区的餐馆打烊的时间比较早，游玩结束尽量提前安排就餐，避开景区门口溢价严重的小店，可以选择小镇本地人常去的餐馆，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十月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火山湖泊静卧在金色的林海之间，秋风穿过万亩松林，每一寸土地都写满北国秋天独有的壮阔。在这里你可以放下城市的喧嚣，聆听山林的风声，看湖水映遍满山金黄，感受大兴安岭厚重又浪漫的秋日气质。如果国庆计划奔赴金色兴安，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感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十月的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处处皆景。如果说阿尔山森林公园胜在火山湖泊与林海交融，那么白狼峰则是一处登高远望、俯瞰万山金色林海的绝佳去处。白狼峰地处兴安盟白狼镇，距离阿尔山市区并不遥远，属于大兴安岭的中段。主峰海拔1000多米，山势巍峨挺拔，这里集合了高山、冰川遗迹、原始森林、湿地河谷等多重地貌。十月金秋，整座山峰被金黄的落叶松、洁白的白桦、墨绿的樟子松层层覆盖。站在峰顶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铺展到视野尽头，万顷林海满目流金，这就是属于大兴安岭波澜壮阔的秋日画卷。走进白狼峰景区，沿途风景就已经足够动人。通往主峰的沿途，成片的白桦林绵延不绝，洁白笔直的树干搭配满树金黄的叶片，阳光穿透树枝，地面洒落斑驳金色光影。行走在林间，秋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金黄的叶片随风飞舞飘落，脚下铺满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松软舒适。白狼峰的山体保留着大量第四纪冰川遗迹，巨大的花岗岩怪石散落山林之间，林群岩石与五彩林木相互映衬，形成非常独特的景观。沿着登山步道向上攀登，随着海拔不断抬升，视野一点点开阔，林木的层次也不断变化，低处阔叶林色彩斑斓，高处耐寒的樟子松苍劲挺拔。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徒步登山，一步一步沉浸式的走进秋色，也可以选择乘车抵达靠近峰顶的位置，再短途步行登顶，节省体力，更加适合全家出行。当终于登上白狼峰主峰观景台，眼前的景象会让人瞬间忘却旅途的劳累。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大兴安岭林海在脚下铺展开去，一座又一座山峦连绵起伏，金黄是这片山林的主色调，间杂着翠绿与艳红，千山万壑，色彩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际。远处的河谷蜿蜒曲折，湿地如同散落的绸缎镶嵌在群山之间，遇上天气晴朗的时候，天地开阔辽远，云朵的影子在林海之上缓缓流动。如果赶上清晨，山间云海翻涌，漫山金色林海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壮美程度令人震撼。除了主峰景观，白狼峰的白狼湿地同样值得游览。金秋时节，湿地水草转为金黄，河水蜿蜒穿梭在草甸与森林之间，候鸟会在这里短暂停歇，水面倒映岸边的彩林，一派安宁祥和的北国秋景。林区周边还可以了解白狼镇的林区历史，过去这里是重要的伐木林场，如今已经全面休养生息，森林得到恢复，能够真切感受到大兴安岭从伐木到护林的时代变迁，读懂这片山林背后的人文故事。聊完了白狼峰的风景，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住宿选择。游玩白狼峰，首先可以选择住宿在白狼镇本地。白狼镇规模小而且安静，小镇距离景区很近，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够抵达景区入口，省去了长距离的奔波。镇上有不少中小型宾馆和林区特色的民宿，很多民宿采用原木风格装修，房间干净整洁，价格相比热门景区更加亲民。小镇人口不多，生活节奏舒缓，十月游客数量相比阿尔山市区更少，国庆期间房源压力相对小一些，但依旧建议提前预订。
小镇基础生活配套齐全，餐馆超市都能找得到，可以满足日常吃住需要。不过也需要注意，白狼镇地处山区，十月期间夜间温度很低，预订房间务必确认供暖设备完好，保证夜间居住温暖。如果希望拥有更加丰富的配套，也可以把住宿安排在阿尔山市区。从阿尔山市区开车前往白狼峰，大约50分钟车程，路况良好，白天过来游玩，观赏万山秋色，晚上回到市区享受完善的城市配套。酒店选择比较多，餐饮购物可选范围更大，也是非常不错的方案。不建议在白狼峰深山当中露营住宿，十月大兴安岭夜间温度很低，甚至会出现霜冻，野外露营风险比较高，不适合普通游客。登临高山，看过壮阔秋景，自然要品尝地道的本地美食。白狼镇地处林区，饮食延续东北林区的厚重风格，菜品分量扎实，热菜居多，十分适配于十月寒凉的天气。来到这里呢，铁锅炖依旧是必体验的项目，铁锅炖排骨、铁锅炖小鸡、大锅慢炖，各类山林蘑菇一同入锅，食材吸满汤汁，热气腾腾一大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氛围感十足。本地盛产山野菜、老山芹、蕨菜，既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成馅料包饺子。山野菜饺子皮儿薄馅儿足，满口都是山林独有的鲜香。林区的笨鸡蛋、本地农家豆腐也值得一试，简单烹饪就可以吃出食材本身的香气。爱吃肉食的朋友可以尝试本地的烤羊腿、手把肉，肉质鲜嫩，搭配本地自制的韭菜花，风味十足。饭后可以尝一尝本地野生蓝莓制作的小点心，蓝莓馅饼酸甜可口，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小镇餐馆大多是本地人自家经营，菜码大实惠，尽量避开景区门口的零星小摊，选择镇上本地人常去的饭店，体验地道的烟火气。同时一定要记住，邻居饭店关门的时间比较早，游玩下山之后尽量早一点就餐，避免错过饭点。十月登临白狼峰，登高远望，看万山尽染，万顷山林尽收眼底。在这里，你能够真切体会到大兴安岭金色兴安四个字的磅礴气势。群山为幕，林海为卷，秋风作壁，书写北国独有的秋日诗篇。如果向往登高俯瞰层林尽染的壮阔，白狼峰一定不要错过。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邂逅金色兴安。如果说阿尔山的秋胜在火山天池灵秀静谧，白狼峰的秋美在登高揽胜的万山壮阔，那么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便是大兴安岭金秋最纯粹、最治愈、最盛大的童话主场。这片坐落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北部的原始秘境，坐拥近58万公顷广袤林海，是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寒温带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北纬51度上秋日来的最早、秋色最浓郁的人间净土。每年10月国庆，当全国各地秋意初绽，莫尔道嘎早已被秋风尽数浸染，百万亩落叶松流金铺地，成片白桦林素衣缀金，苍劲张子松长青点缀，红黄青绿层层交织，勾勒出大兴安岭最震撼的金秋盛景，是国庆深度沉浸式赏兴安秋色的必打卡目的地。十月的莫尔道嘎褪去了夏日苍翠葱郁，迎来了一年当中色彩最饱满、意境最悠远的时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只有原始林海的辽阔静谧。秋风穿林而过，掀起层层金色松涛，目之所及，千山覆金，万木凝秋，每一寸山林都流淌着北国金秋的浪漫与壮阔。景区景点沿林海环线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步步皆画，每一处打卡点都藏着独属于原始林区的秋日风情。入园首站红豆坡是林海赏秋的起点，整片山坡被笔直挺拔的兴安落叶松全覆盖，树干规整高耸，林间空地遍布北国红豆、越橘灌木，金秋时节金叶映红果，色彩层次格外惊艳。漫步木质栈道，脚下是厚达数寸的落叶松叶，耳边是清脆的鸟鸣与落叶声，空气清新澄澈，负氧离子满满，运气绝佳的时候还能够偶遇穿梭林间的小松鼠，灵动生灵，为静谧丘林增添无限生机，也是森系拍照沉浸式吸氧的绝佳点位。沿着林海环线前行，鹿岛是不可错过的小众秘境，这里是大兴安岭野生动物天然迁徙通道，林间植被繁茂，苔藓密布，古木参天，清幽静谧。十月的鹿道，林木色彩斑斓，浓绿、流金、浅红层层叠加，幽深步道延伸至林海深处，氛围感拉满。继续向前，能够抵达核心景观一目九岭，这是俯瞰莫尔道嘎万顷林海的最佳制高点。登临观景台，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九道岭层层铺展，一眼望不到尽头。漫山落叶松尽数金黄，白桦林错落点缀其间，山峦沟壑高低错落，金浪翻涌，层林尽染。晴日里，天光漫洒林海，光影错落，满目璀璨。晨昏时分，薄雾缠绕山岭，云海林海相互交融，山海辽阔，意境悠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大兴安岭山河壮阔的磅礴气韵，也是摄影爱好者拍摄金秋全景大片的黄金机位。来到莫尔道嘎，森林复古小火车，这是贯穿全程的标志性体验，也是解锁童话秋景的最佳方式。复古木质车身再搭配墨绿的轨道，缓缓穿行在无边金色的林海之中，全程串联各大核心景点，多站点随心停靠，随走随停，无需漫长徒步，老人孩子都能轻松沉浸式赏秋。列车缓缓前行，两侧金林飞速倒退，秋风裹挟着落叶飞舞，穿梭隧道般的金色长廊，伸手就可以触到秋日的清风，抬眼尽是漫天流金，每一帧画面都宛如治愈的童话。而景区的王牌景点白鹿岛藏在林海腹地，激流河畔成为莫尔道嘎秋日最温柔的底色。
十月的激流河澄澈碧绿，蜿蜒曲折，环绕两座精致的核心小岛，岛上林木层林尽染，金枝黄叶倒映于碧水之上，山水相依，林水共生，动静相宜，唯美静谧。秋日虽然少见白鹭栖息，但林海碧水、秋山流云的极致风光足以让人沉醉往返，静坐河畔听流水潺潺，观林海秋色，洗去所有旅途疲惫。除此之外，景区20多公里的自驾单向环线全程贯穿采林，自驾穿行其中，步步换景，处处入画，随时靠边停车，便能思想一片无人打扰的金色林海，解锁专属于秋日的浪漫。看完极致壮阔的林海秋景，很多游客最关心的便是国庆出行的住宿选择。由瓦尔穆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穆尔道嘎镇住宿是性价比与便利性的最优选择，镇区紧邻景区大门，驱车10分钟可以抵达园口，无需长途奔波，极大节省了旅途的时间和体力。镇区住宿业态十分完善，选择丰富多元，既有设施齐全、恒温保暖的商务酒店、连锁酒店，干净整洁，配套完善，适合追求舒适便捷的家庭出行，也有极具有林区特色的木克楞木屋民宿，原木搭建的房屋保留了大兴安岭传统的建筑风貌，推门见山，开窗望林，沉浸式的融入林海秋色，氛围感非常的不错。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十月的穆尔道嘎秋意浓重，昼夜温差极大，夜间气温常常降至0度左右，山林寒意刺骨，预定住宿务必首先确认全屋集中供暖，24小时热水，尤其是特色木屋，保暖设施参差不齐，一定要选择供暖完善、密封性好的房源，保障夜间居住温暖舒适、干爽静谧。镇区生活配套十分成熟，商超、药店、特色餐馆一应俱全，夜晚街区安静闲适，游玩结束后可以轻松地解决就餐、采购的需求，生活十分便利。国庆是穆尔道嘎赏秋的黄金旺季，全国游客慕名而来，房源异常紧张，价格浮动较大，建议大家提前10天左右预定，锁定心仪的房源。如果说追求品质更高的住宿体验，也可以选择居住在额尔古纳市区，酒店档次更高，配套更完善，选择更多，但是距离景区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适合时间充裕以自驾为主的深度游玩游客，不建议入住景区深山零散的农家与无资质的民宿，深山区域基础设施薄弱，供暖、安保、购物、就医配套缺失，夜间严寒风险高，居住体验差，安全无保障，出行务必优先选择正规的住宿。山河藏秋韵，烟火暖人心，赏遍万顷金色林海，自然不能错过穆尔道嘎地道的林间烟火美食。这里的美食依托大兴安岭原生态的山珍与本地的农牧食材打造，口味醇厚，分量扎实，热气腾腾，完美适配十月寒凉秋日，一口便能尝出北疆山林的纯粹鲜香。山林铁锅炖是本地餐桌绝对的主角，也是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选用本地散养的土鸡、林间大鹅，再搭配秋日新鲜采摘的榛蘑、香菇、华子菇等各类野生山菌，柴火铁锅慢火细炖数小时，肉质软烂脱骨，鲜嫩入味儿。山林的菌菇鲜香完全融入肉汤，汤汁浓郁醇厚，滋味绵长。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子，饼底浸润浓郁的肉汤，外焦里嫩，麦香十足，荤素搭配，热气腾腾，一家人围坐共享，驱散秋日的寒意，治愈旅途当中的疲惫，氛围感相当的不错。除了招牌的铁锅炖，野生的山珍系列菜品也是穆尔道嘎独有的秋日风韵。金秋的山林物产丰饶，老山芹、蕨菜等各类山野菜鲜嫩可口，清炒凉拌做馅皆风味独特，口感清爽解腻，保留了山林原生的那种清新本味，
也是城市餐桌难得一见的天然味道。本地特色山野菜包子、山野菜水饺，皮儿薄馅儿足，鲜香四溢，一口咬下满口都是大兴安岭的秋日馈赠。林区冷水孕育的激流河冷水鱼也是不容错过的特色，鱼肉细嫩紧实，无土腥味，简单清炖红烧即可，汤汁清甜鲜美，肉质鲜嫩爽滑，营养丰富，老少皆宜。餐后的特色小吃与甜品更是锦上添花。作为野生蓝莓的核心产区，莫尔道嘎的野生蓝莓系列美食远近闻名，自制的蓝莓酱酸甜浓郁，果香纯正，搭配俄式列巴，麦香融合果香，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可以作为早餐主食，也可以作为旅途当中的便携小食。蓝莓馅饼、蓝莓酸奶、野生蓝莓果汁等特色小吃，天然健康，酸甜解腻，是游玩之余的绝佳搭配。本地手工林区肉饼、农家笨鸡蛋、自制的酸菜等家常美食，质朴地道，烟火气十足，尽显林区的饮食特色。温馨提示各位听众，那么林区小镇餐馆普遍营业时间比较早，打烊较早，游玩返程尽量提前规划就餐时间，避开景区门口溢价比较高、口味一般的网红小店，优先选择镇区本地人经常去的老店，食材新鲜，分量实在，性价比高，沉浸式的感受最地道的兴安林区的烟火风味。十月的莫尔道嘎是大兴安岭写给人间最盛大的金秋童话，这里有万里流金、林海壮阔，有溪流绕林的温婉，有复古小火车的浪漫，也有山野生灵的灵动，更有地道烟火美食的治愈，远离人潮喧嚣，奔赴北纬51度的金色秘境，看层林浸染，听松涛阵阵，赏秋水长天，在原始林海之中邂逅国庆最纯粹、最震撼的兴安秋景。这个国庆走进莫尔道嘎，沉浸式的解锁山河壮阔的金色兴安，奔赴一场不负秋日、不负山河的绝美林海之约。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说起大兴安岭呢，有一个名字始终绕不开，那就是根河。根河被称作中国冷极，这里纬度更高，金秋十月山林早早地换上金装，寒意也随之而来。而敖鲁古雅就坐落在根河的山林之间，这里是鄂温克石路部落的家园，一边是铺天盖地的金色原始林海，一边是传承千年的驯鹿人文风情。来到这里，我们不只欣赏兴安秋色，更能够走进古老的狩猎民族的生活，感受自然风光与人文烟火交融的特色魅力。这也是我们金色兴安篇要带给大家的第四处目的地。十月来到敖鲁古雅，山林已经是一派浓烈的金秋景象，四周群山被落叶松、白桦林铺满，漫山金黄，天高云淡。走进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最让人期待的就是驯鹿相遇。驯鹿是鄂温克人世代相伴的生灵，在林间驯鹿营地，一头头驯鹿漫步在金色的树林当中，鹿角舒展，皮毛厚实，行走在厚厚的落叶之上。游客呢，可以购买苔藓来投喂驯鹿，近距离和这些温顺的生灵互动拍照，背景就是成片金黄的白桦林，阳光穿过枝叶洒落，人与驯鹿置身金色林海，画面氛围十分不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驯鹿性情温顺，但也需要温柔以待，不要去触碰鹿角，听从营地向导的指引，文明地和小动物相处。除了驯鹿体验，这里还可以了解鄂温克史鹿部落悠久的历史文化。部落之内设立民宿展馆，通过老照片、传统生活器具，向游客讲述鄂温克猎民过去的山林游猎生活，看一看他们曾经居住的搓骡子，了解桦树皮的制作、兽皮工艺这些古老的非遗技艺，读懂这个民族与大兴安岭千百年来相依共存的故事。走出部落景区，周边根河湿地公园同样风光无限。十月，湿地公园草木全部转为金黄，根河河水蜿蜒流淌，河道两岸白桦林立，河滩铺满金黄落叶。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河流、湿地、彩林连成一片，秋意浓烈。清晨的时候，湿地容易起雾，雾气笼罩河面与树林，朦胧飘渺，仿佛走入油画的世界当中。周边的根白公路是公认的

上丘公路，公路两侧无边无际的金色林海不断延展，自驾行驶在路上，每向前一公里都有全新的秋日风景扑面而来，路边随时停车都可以收获绝美的秋日光景。在这里，自然风光不再是单纯的山水、山林、河流，驯鹿、古老民族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敖鲁古雅独一无二的气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敖鲁古雅出行的住宿相关建议。游玩敖鲁古雅史卢部落最方便的落脚点就是根河市区。敖鲁古雅距离根河市区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往返十分便利。根河市区是整个冷极区域配套最完善的城市酒店宾馆，选择十分丰富，从高规格的商务酒店到性价比不错的连锁宾馆应有尽有，各类餐馆、超市、药店齐全，生活便利度非常的高。十月的根河夜间温度很低，经常接近零度，部分年份国庆期间就会迎来初雪。选房首要要关注的就是房间的供暖，一定要选择供暖充足的酒店，保障夜晚休息温暖舒适。国庆属于旅游旺季，房源紧张，建议大家提前预订房间。如果想要体验特色木屋住宿，根河周边也有森林木屋民宿，木屋被树林环绕，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但预订木屋的时候务必要核实供暖、热水等基础设施。十月的林区木屋如果供暖不佳，居住体验会大打折扣。不建议直接住在敖鲁古雅景区内部的小型农家，配套有限，购物吃饭不太方便。遇到降温天气，居住条件有限，优先选择根河市区落脚。白天前往部落游玩是兼顾体验感与舒适度的最优方案。感受完冷极林海与驯鹿人文，我们再来品尝根河的本地特色美食。根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部，饮食带着浓厚的林区北方特色。十月天气寒凉，热食是餐桌上的主角，铁锅炖依旧是本地的招牌。铁锅炖大鹅、排骨炖豆角、大锅旺火慢炖，菜量充足，热气腾腾，非常适合旅途当中驱散寒意。山林山野菜资源十分的丰富，老山芹、刺嫩芽等山野菜可以清炒，也可以做馅儿做包子。山野菜饺子味道独特，带着山林独有的那种清新。野生菌熬汤也是不容错过，各类本地野生菌汇聚一锅，汤汁鲜醇。来到根河一定要试一试本地的野生蓝莓，这里是野生蓝莓的核心产区，新鲜的蓝莓、蓝莓酱、蓝莓果汁随处可见。抹上蓝莓酱的俄式列巴，麦香混合着浓郁的果香，可以当早餐，也可以作为路上的便携小食。本地还有林区特色的肉饼，外皮酥脆，内馅饱满，也是本地人的小吃。冷水鱼同样值得大家品尝，清炖或者简单的红烧，鱼肉鲜嫩。根河市区的餐馆选择很多，尽量选择市区本地人常去的老店，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景区周边餐饮价格会偏高，可以回到市区就餐。北方林区餐馆打烊的时间较早，建议大家外出游玩要把控好就餐时间，避免错过饭点。十月的敖鲁古雅，金色林海漫过群山，驯鹿漫步于落叶之间，鄂温克民族的故事在山林间世世代代的流传。在这里，我们不只看见大兴安岭震撼的秋日风景，更读懂人和山林共生共存的人文温度。国庆奔赴金色兴安，来到敖鲁古雅看林海流经，遇林间驯鹿，感受属于冷极大地独有的秋日浪漫。听众朋友，今天的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穿行大兴安岭流金林海，我们领略火山湖泊、层林群山、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北国秋光辽阔壮美，山河画卷徐徐铺展。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奔赴南北，邂逅更多祖国的大好风光。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
2: 各位，
1: 欢迎打卡，
2: 欢迎打卡
1: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2: 音乐广场
1: 99.9音乐榜
2: 音乐榜呀。
1: 挖热单
2: 宝藏，
1: 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祖国77周年的伟大日子。77载风雨兼程，77载山河锦绣，目光所至皆为华夏荣光，五星闪耀皆是心中信仰。在这举国同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伟大的祖国，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充满温暖与希望。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999音乐榜样推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前30分钟呢，我们一起走进音乐新歌榜，聆听当下流行旋律；后30分钟，我们把时间献给祖国和人民，用一首首温暖的歌声来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来关注今天新歌榜流行正能量，先来关注到的这首歌在榜单上有不少的温暖有力量的作品哈。第一首来自孙楠、李光洁、王赫野等人带来的这个24个比例现场版的能量很足，歌声里有坚持有突破，也有年轻人不断向前的勇气。

今天上榜第二名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默》。一首歌有各种版本啊，当然现场版本的情绪会非常的饱满，安静处有思考，爆发时有力量，像是一半把心事慢慢说开，又重新站起来的旅程。

Top Three。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骑士精神》。歌名里有锋芒，旋律里也有冲劲儿。愿我们在新的征程上都能够保持一份勇敢、坦荡和热爱。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王宇宙 Leto 向瑞贤带来的小小梦。小小的梦也可以照远方的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总会在旋律里留下痕迹，愿我们都能够学会释怀，继续向前。

0: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1: 迎风飘扬，
2: 77年山河巨变，77年初心如磐。今天我们用歌声致敬这片土地，也致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生活着的人。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这首歌被誉为共和国之歌，旋律昂扬，歌词真挚，唱出了我们对祖国最朴素最热烈的热爱。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歌把宏大的家国情怀唱成了每个人心中的柔软与自豪。无论走到哪里，这首旋律都能够让我们想起家乡，想起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首歌眼前是辽阔的山河稻花香，他唱的是家乡，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共同守护的土地。

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每一首歌都是大气的歌，他们把对祖国的爱写进山川、河流、森林和四季，唱到高音处，心中总会荡起滚烫的自豪之感。来听这首《我爱你》。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这首歌充满了青春气息，旋律明快，在今天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唱给祖国，也唱给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中国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首歌把国与家的关系唱得朴素而温暖，祖国的繁荣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家庭的安宁也离不开祖国。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这首歌像一封写给祖国的信，温柔、庄重又充满祝福。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用流行新歌感受了时代脉搏，也用家国旋律祝福伟大祖国。七十七载风华正茂，新时代征程壮阔向前。祖国，祖国，生日快乐！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

0: 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9: 大家国庆快乐，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十一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我是雨涵。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9: 金秋送爽，山河锦绣，在举国欢庆、万众欢腾的美好日子里，我们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与大家一同邂逅金色秋日，共贺祖国华诞。
10: 十月的呼伦贝尔褪去了夏日的葱茏，换上了金秋的盛装，千里草原铺展金浪，万亩林海浸染斑斓，蜿蜒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湿地清澈，天高云淡，每一寸土地都绽放着安然繁盛的模样。今天我们以草原山河为礼，和大家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致敬盛世山河。
7: 山河锦绣满目新，
11: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9: 从茫茫草原到锦绣山河，从边陲到华夏大地，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南北东西。这片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有各族儿女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图景。一代代草原人扎根边疆，热爱家园，用淳朴的热忱守护这片热土，用真挚的心声献礼祖国。
10: 没错，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背后是祖国的强大与包容。在这个专属祖国母亲的生日里，我们有满心的祝福想要诉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草原最纯粹最真挚的家国告白。
12: 高速发展的经济令我的家乡改头换面，脱贫攻坚等战略稳步实行，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与幸福，这其中少不了国家的支持。

0: 和帮助。我努力学习，只为有一天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将不懈奋斗，彰显青年力量，用所学的知识回馈社会。中华崛起指日可待，东方巨龙终将腾飞。衷心祝愿我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作为中国青年的我们，也将一起携手共同谱写时代新的华章。
1: 教育、医疗、民生福祉都越来越完善，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祖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更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祖国正迈向繁荣未来。近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的生态环境也在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大的改善，家乡的教育资源也更加先进，文化活动更加丰富。我的家乡也在以崭新的面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提升自我，全方面的完善自我，创造价值，学到更多知识，用于自己，并为家乡、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祖国的壮丽河山令人心驰神往，祖国的辉煌成就令我无比自豪。正所谓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衷心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国泰民安。
2: 祖国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灯塔。这些年来，祖国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高铁的飞速发展，让城市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到 5G 网络的广泛应用，引领世界通信潮流。从天问探火、嫦娥奔月彰显航天实力，到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祖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宽敞的马路修到了家门口，公交车路线不断增加，出行更加便捷，新的商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购物和娱乐选择，教育资源也不断优化，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持续升级，同时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公园绿地增多，河水更加清澈，家乡真正成为了宜居之地。祖国的发展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愿我们都能在祖国的怀抱中不断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见证祖国更加辉煌的明天。
3: 我期待未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多功能人才，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为我的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相信众志成城，我们年轻人聚在一起便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光亮。强大的祖国指引着我们每个人每座城走向成长，我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进一代的繁荣昌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 我希望能在工作中发挥所学，为家乡的发展，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呢，我也期待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未来，我计划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要衷心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情感。祖国，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感谢您给予我们成长的机会和舞台，让我们在您的怀抱中茁壮成长。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祖国从之前的战火纷飞到现在的和平安逸，是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奋斗而来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以说每天中国都有新的变化在发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面对这些发展和挑战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抱负，要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什么而奋斗。清澈的爱，我只为中国。愿祖国在未来的日子里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希望家家户户都能点亮一盏明灯，守护万家灯火。也希望岁岁年年都能够平安长乐，人民永享幸福。
6: 我希望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祖国的美好和强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壮美山河，盛世华章，九州佳境，祖国长青。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
7: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国家的繁荣需要每个人的尽心贡献。臣物之危不易山海，民族莫光终辉日月。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希望我们能够展现青年的力量，为国之发展贡献我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如那不老青松，岁岁常青，引领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中扬帆远航，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2: 在此，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每一位青年都能怀揣梦想，勇往直前，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共同绘制祖国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8: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家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概括总结和具体展现，蕴含兴教强国、为国育贤的深厚情怀。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我想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美好祝愿。祖国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衷心地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也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0: 我想对祖国说，祖国，您是我心中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深感荣幸能成长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我祝愿您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您的明天更加美好。我将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祖国，我爱您。
11: 我想为祖国的生日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衷心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经济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灿烂。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也将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2: 祝愿祖国的文旅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的文明之光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影肖像摄影馆的摄影师。又迎来了十一国庆，举国欢庆的时刻。对于我们创业者，同时也是一名摄影师来说，心里满是感慨与期许。生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才有放手追逐热梦、追逐热爱。生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才有放手追逐热爱、干事创业的底气。祖国的蓬勃发展也给了无数追梦人铺就了广阔的舞台。作为摄影师，我也会拿起手中的镜头，定格大好河山，用心拍下祖国的壮美风光，记录下咱们呼伦贝尔的盛景，辽阔草原，澄澈云天，每一处风景都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浪漫。我希望用影像把这份美好好好留存，向外传递。创业这条路没有一帆风顺，有熬夜攻坚的夜晚，也有遇到瓶颈的迷茫，一路摸爬滚打，靠的就是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借着国庆假期，也不妨稍微停下匆忙的脚步，陪陪家人，调整身心，好好蓄力再出发。感谢一路信任我们的客户，并肩打拼的伙伴，正是我们大家的相伴与支持，才能跨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家国同庆，小家安稳，事业才有向前的动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祝愿每一位奋力奔跑的人国庆平安喜乐。假期休整过后，继续脚踏实地，敢闯敢干，抓住机遇，乘风破浪，把心中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收获属于自己的成绩。
14: 我由衷的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超越。我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专业技能，在未来为家乡、为祖国的工业现代化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1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我的毕生所学回到家乡，或者去更需要我的地方，扎根讲台，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微光。我深信唯有教育才能更好地托举起祖国的未来。在此 我祝愿伟大的祖国人才辈出，繁荣昌盛。
16: 我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人民的健康水平越来越高。我愿用我未来的每一天去践行南丁格尔的誓言，为健康中国的蓝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小却坚定的力量。
17: 衷心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愿每一个像呼伦贝尔这样的城市都能在发展中保持独特魅力，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祖国的怀抱里安居乐业，逐梦前行。
18: 我衷心祝愿祖国永远繁荣富强，祝愿呼伦贝尔的草原永远碧绿，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祖国的怀抱里过上像草原晴空一样明朗幸福的生活。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一声声质朴的祝福，句句真诚，字字滚烫，饱含着草原儿女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淳朴善良的人民，也滋养着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这份热爱扎根沃土，生生不息，更在年少童心之中绽放出最纯粹最动人的光彩。
3: 少年自有凌云志，薪火相传向未来。如果说成年人的祝福是赤诚坚守，那孩子们的告白便是清澈初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儿童在国庆节期间的诗歌朗诵，来看看草原少年以童声送祖国，以初心贺华诞。
4: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一起唱响中国梦，祖国颂的欢歌，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站在祖国地图前，看五颜六色，都是形象语言。

是平原，淡绿的是沼泽，浅蓝的是海湾。祖国妈妈，我告诉您，我长得这么健康，是因为我有一个

0: 这么宽阔而温暖。我站在祖国地图前，想看着母亲的照片。妈妈，您不老，正当青春盛年。我向妈妈问好，妈妈含笑不言。无声更胜有声，我懂得妈妈的深情一片。看哪里铁路未通，问何处还是荒原。沙漠在呼唤绿色，河水在思念电站。按照雄伟蓝图给妈妈做件衣衫。我站在祖国地图前，想依偎在妈妈身边。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美丽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条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的满天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绵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嘶鸣，英雄着陆，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哀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的诞生。这个夜晚我在北京，我感受到了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绵万里的巨龙，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努力挣脱坚硬的壳，就围在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中，喊出早安中国。

0: 降落，我抖落一身疲惫的风尘，大声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白衣天使身上的防护服，他们的心脏跳动着祖国的脉搏，我感受着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我听到了他们在病毒肆虐的战场，在生死的边缘 无数次的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颗无名的小行星，我在自己的轨道上流浪了数亿年，就在那一天，寂寞的宇宙被一抹中国红惊醒，我听到天宫向着地球喊出早安中国。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有一种光叫五角星光，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安全感叫我来自中国，有一种骄傲叫我是中国人，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一抹中国红是最有温度的颜色，一抹中国红是无处不在的喜悦祥和，一抹中国红是最耀眼的存在，一抹中国红是永恒不变的中国国色。经典耀眼的中国红带着坚强而积攒的红运能量，为我们注入了激情和活力，翻越时光惊艳你我，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2: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那是一方领袖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永远的神话，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紫气东来点染出江山如画，为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能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们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是呀，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唱响了个辉煌的时代，雄大的谜面需要雄大的篇幅才能解答。也许在那之前你还看到过一场大灾难，但大难之中你才能真正了解我的中华，就是那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一家，亿万人牵手创造了个感天动地的神话。哟，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我的中华，你是民族之灵中的喜马拉雅，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里永远的牵挂。有人问 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记住了，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的家。
0: 今天当我穿过岁月的山峰，向古老的中国望去时，发现中国号巨轮正隆隆作响，风雷激荡。1921年，南湖上一艘普通的游船，给水深火热的土地贯通起血脉，一片曾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个曾备受欺凌的民族就此起航。今天神州艳阳高升，大地光芒万丈，我们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在美丽的康庄大道上。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山河破碎，战火飞扬，但如今与烈烈高铁从这里出发，四通八达，在这惊天动地的高铁大道上，动车飞驰，为祖国和人民送去源源不断的力量与希望。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今天的大都市，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一座座大楼巍然耸立，中国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大步迈进。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没有队伍参加比赛。2021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了由777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阵容华丽而雄壮，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就像高山之巅的晨曦，照亮了广袤的大地，理想与荣光在此合二为一。百年风雨，百年沧桑，初心不改，使命不忘。第二个百年，新的征程再度起航，华夏儿女正大踏步地走在

0: 山河锦绣满目心，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颂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稚嫩童声，声声悦耳，赤子初心，灼灼其华。 短短的诗篇道出了新时代少年的家国热爱，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童心寄山河，薪火永相传，这便是祖国最美好的未来与希望。
1: 听童声送盛世，看山河展心颜。此刻的呼伦贝尔，秋风温柔，秋色醉人，草原广袤无垠，林海层林尽染，湿地水天一色，牛羊悠然漫步，处处皆是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盛世图景。 作为祖国边疆的生态屏障、大美热土，呼伦贝尔始终以昂扬的姿态书写着繁荣、民族团结、山河安宁的美好答卷。
0: 歌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
2: 人间烟火升腾，你好，嘿，你好，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声声皆是家国，中国，根脉紧紧相依，小爸爸，安萨拉瓦莱孔，三班努，安萨拉木，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3: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4: 我这个愿望就放在脑袋上，在我们中国世界史上。
5: 今天你就要证明给大家看，
4: 我稍微会冠军。
6: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7: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
1: 一群人的赤胆忠心，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何其有幸生于华夏，长于盛世，见证辉煌。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迎来了举国同庆的日子——国庆。那么对国庆您有哪些认知呢？相信 通过对国庆的由来、习俗、国旗、国徽、国歌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会对历史的发展更加清晰，对祖国的情怀更加浓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国庆节。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享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等，因而我国古代呢，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之为国庆。今天将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年的10月1号那天， 在北京首都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 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后来政协在一届一次会议上 决定把10月1号定为国庆节。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们国家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国庆盛典，同时也将会举行阅兵仪式。这样的盛大仪式 每举行一次都会大大的提升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国家的目的，要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庆节的由来吧。国庆节的由来之一就是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 把10月1号定为国庆节。 在1949年10月1号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国庆节的由来之二，1949年的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的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国庆节的由来之三，1949年的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的10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号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日的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呢，国庆日上的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近代国家的这种庆典就是对外显示力量，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在争取独立、政治革命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中诞生的，需要这种力量的显示，以增加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我们再来说说国庆节的习俗。首先就是张灯结彩。我国每逢国庆佳节，各企事业单位、道路、商场等都会挂起灯笼或者横幅，用欢度国庆等标语来庆祝国庆。广场上则会摆放着标语字样的盆景或者是气球等，用欢乐的氛围来迎接国庆。再有就是国庆长假了。每年的10月1号是我国的国庆节。我国于1999年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国庆节与相邻的周六、周日组合成为了7天的国庆长假，也被称之为了国庆黄金周，用放假的形式让老百姓共同来感受国庆的欢乐。再有就是高速公路惠民。

0: 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是通过电视啊、媒体啊看升国旗的仪式，就可以表达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自豪和敬意。国庆有联欢会，国庆前后各企事业单位为了庆祝国庆、弘扬企业文化，都会组织员工开展迎国庆联欢会，用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国的喜悦和欢快。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旗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关关系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黄色的五角星代表的是光芒，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着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国徽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寓意是象征着中国人民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和麦穗则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象征。因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国徽用正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极受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国歌的由来，1949年的9月27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金秋十月，国庆遇上中秋，
2: 每一天都有新发现，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1: 锁定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一起
2: 在国庆的欢乐中感受呼伦贝尔的魅力，
1: 共度难忘的假期。
0: 欢度国庆。国庆节是由一个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假日。中国古代是把皇帝即位和诞辰称之为国庆，而现在中国的国庆节则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纪念日10月1号。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国庆节的历史吧。在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经几经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0年到1959年期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同时举行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国庆均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号，北京都以大型的游园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进行群众游行。1984年。

0: 国庆35周年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的庆祝游行活动。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均采用了其他的一些形式来庆祝国庆，未再举行国庆阅兵式和群众的庆祝游行。在1999年的10月1号，国庆50周年时，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的庆祝游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举行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庆庆典上共进行过15次的阅兵，分别是1949年至1959年期间的11次，和1984年国庆35周年、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和2019年国庆70周年的4次。再来说说国庆节的由来。国庆节呢，是由一个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假日。它们通常是这个国家独立和宪法的签署、元首的诞辰，或者是其他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的周年的纪念日。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国家的守护神的圣人节。虽然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纪念日，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部分国家的这一天的节日呢，不能够称之为国庆日。比如说美国只有独立日，没有国庆日，但是两者的意义大概是相同的。而中国古代呢，把皇帝即位和诞辰则是称之为国庆。世界各国确定国庆节的依据可是千奇百怪的。据统计，全世界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国家有35个，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古巴、柬埔寨等。有些国家呀，是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1804年的1月1号，海地人民歼灭了拿破仑的60000远征军，在太子港宣布独立，从此呢，就把每年的1月1号定为了国庆节。墨西哥和加纳等国也是如此。还有一些国家呢，是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那么7月14号就是法国的国庆日。1789年的这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另有一些国家呢，则是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美国呀，就是以1776年的7月4号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作为了国庆日。那么加拿大呢，是以英国会议1867年的7月1号通过大不列颠北美法案这一天为国庆节。还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是像尼泊尔啊、泰国、瑞典、荷兰、丹麦和比利时等相关的国家。国庆节呢，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节日，但是名称则有所不同。许多国家呢叫国庆节或国庆日，还有一些国家叫独立日或独立节，也有的呢叫做共和日和共和国日、革命日、解放日、国家复兴节和宪法日等等。还有的直接是以国名加上日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日、巴基斯坦日。而有的则是以国王的生日或登基日为国庆日，比如说遇到了国王更替，或者是国庆的具体日期呢，自然也会随之更换。虽然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纪念日，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部分的国家呀，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天不能够称为国庆日。而中国古代呢，则是把皇帝即位呀、诞辰呐称为国庆。但是如今呀，中国国庆呢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纪念日10月1号。历史上最悠久的国庆节是圣马力诺国庆节，这是远在公元301年的。圣马力诺呢就把9月3号定为了自己国家的国庆节了。咱们再来说说国庆节的意义。首先，国庆节就是国家的象征，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再有，它也是一个功能的体现。国庆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一旦成为了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呢，国庆日上的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再有，国庆节的意义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展现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也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的特征。
1: 山河锦绣满目新，
2: 家国祥和岁岁安。
1: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2: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山河万里，盛世同庆，草原锦绣，共贺华诞。今天我们以草原为礼，以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 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国庆长假，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沉淀岁月的经典旋律。这些歌曲穿越时光，记录着祖国一路走来的奋斗与荣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回望过往。

一曲歌唱祖国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旋律，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这份赤诚也写进了我的祖国当中。

没有艰苦的拼搏，就没有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下面这首歌曲唱出的就是人民坚定向前的信念。

回望峥嵘岁月，无数先辈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一首《东方红》承载着人民最朴素的情感。

和平来之不易，那些英雄故事一直被我们铭记。英雄赞歌献给每一位为国奉献的先辈。

寒冬压不住傲骨，危难挡不住希望。红梅绽放，气节长存，请听《红梅赞》。

0: 黄河奔涌，气势磅礴，保卫黄河，把民族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
8: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十月当祖国大江南北还在感受秋意渐浓的时候，大兴安岭已经铺展开一幅盛大的金色画卷。十月的兴安昼夜温差拉大，落叶松褪去剩下的翠绿，晕染出灿烂的金黄，白桦树洁白树干托举片片金叶，张子松依旧保留着深沉苍劲的墨绿，多种色彩交织重叠，把整片山林变成浑然天成的油画。今天我们首先走进的就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座把火山地貌与兴安秋色完美融合的秘境，也是国庆假期来大兴安岭赏秋不可错过的第一站。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兴安盟阿尔山市境内，是国内少有的火山遗迹与原始森林共生的大型景区。十月国庆期间正是这里秋景的黄金时段，走进园区最先震撼人心的就是漫山遍野层次丰富的森林色彩。驼峰岭天池是公园当中最负盛名的打卡圣地，这是火山喷发之后积水形成的高位湖泊，湖面如同一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蓝宝石。十月的天池四周环湖的落叶松全部转为耀眼的金黄色，层层林木顺着火山崖壁向下铺展，金黄山林倒映在澄澈平静的湖水之中，山水林木融为一体。清晨时分，山间常常浮动淡淡的薄雾，雾气缠绕山腰，湖面波光隐隐，站在观景台远眺，仿佛置身缥缈的仙境。除了驼峰岭天池之外，阿尔山天池同样值得驻足。久负盛名的天池池水常年不枯不溢，四周被金色林海环抱，沿着木栈道缓步前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耳边只有风声与鸟鸣，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原始山林。

的静谧之中。不动河是阿尔山森林公园另一处独有的奇观，即便十月已经寒意阵阵，那么早晚的气温逼近零度，这条河水依旧不会封冻，潺潺流水终年流淌，河岸两边的草木全部染上秋的色彩，金黄灌木丛生在河道两岸，河水清澈见底，水流缓缓淌过河底的石块，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水面泛起点点金光，牛羊时常会来到河边饮水，金色树林、蜿蜒河流、闲散牲畜共同勾勒出北国林区独有的秋日图景。行走在三潭峡，火山岩石错落分布，溪水在巨石缝隙间奔涌，峡谷两岸白桦林立，秋风拂过，金黄树叶随风飘落，落在溪流之上，随水漂流，一步一景，处处都是秋日独有的浪漫。整个公园面积辽阔，景点分布相对分散，自驾游览是体验这里最好的方式。沿着景区公路前行，道路两侧处处皆是风景，不必执着于打卡固定点位，路边随时停下，都能收获绝美的秋日山林画面。说完了景区风光，很多听众都会关心来到阿尔山森林公园住宿到底该如何选择。距离景区最近的是天池镇，小镇就在森林公园内部，出行游玩十分便利。小镇上既有环境舒适的商务酒店，也有充满林区特色的木质民宿，不少民宿呢采用木克楞建筑风格，木屋简约质朴，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山林秋色。十月林区夜间的温度相对较低，选择住宿的时候呢，一定要重点关注房间的供暖，首先要挑选供暖条件比较完善的住处，保证夜晚居住的温暖舒适。天池镇的体量不大，餐饮商铺比较集中，出行就餐也比较方便，但国庆假期呢属于旅游高峰期，房源会十分紧张，计划出行一定要提前预定。如果想要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居住环境，也可以选择住在阿尔山市区，市区酒店选择更加丰富，连锁酒店、特色宾馆一应俱全，商超、餐馆配备齐全，生活更加便利。距离森林公园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每天往返于景区，虽然路上会消耗掉一部分的时间，但是居住的舒适度会更高。不建议大家选择深山当中没有配套的零散农家。十月林区夜晚比较寒冷，基础设施薄弱，购物就医都十分的不便，会给旅途带来不必要的烦恼。游览壮阔山林美景，当然也少不了地道的林区美食。十月的阿尔山早晚寒气袭人，热乎乎的饭菜最能够抚慰旅途的疲惫。来到这里，铁锅炖当然一定不能错过，铁锅炖大鹅、小鸡炖蘑菇都是本地的招牌，大鹅肉质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醇厚，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饼子，饼底吸饱鲜香的汤汁，一口下去暖意直达全身。当然山林馈赠的山珍在这里格外丰富，野生菌汤是餐桌的常客，采集自大兴安岭山林当中各类蘑菇，慢火熬炖，汤汁鲜醇温润养胃，山野菜拼盘也极具本地特色，山芹菜以及山林野菜简单清炒或者凉拌，保留食材本身清新的山野风味，这也是城市当中很难品尝到的味道。除此之外呢，老式的锅包肉外酥里嫩，酸甜适口，手把肉的肉质紧实，蘸上韭菜花，这也是北方游牧与林区交融的特色美味。当地的野生蓝莓产量丰富，可以尝一尝蓝莓果酱搭配俄式里拉，酸甜果香混合着麦香，既可以当小吃，也可以作为旅途当中的简餐。
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林区的餐馆打烊的时间比较早，游玩结束尽量提前安排就餐，避开景区门口溢价严重的小店，可以选择小镇本地人常去的餐馆，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十月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火山湖泊静卧在金色的林海之间，秋风穿过万亩松林，每一寸土地都写满北国秋天独有的壮阔。在这里，你可以放下城市的喧嚣，聆听山林的风声，看湖水映遍满山金黄，感受大兴安岭厚重又浪漫的秋日气质。如果国庆计划奔赴金色兴安，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感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十月的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处处皆景。如果说阿尔山森林公园胜在火山湖泊与林海交融，那么白狼峰则是一处登高远望、俯瞰万山金色林海的绝佳去处。白狼峰地处兴安盟白狼镇，距离阿尔山市区并不遥远，属于大兴安岭的中段。主峰海拔1000多米，山势巍峨挺拔，这里集合了高山、冰川遗迹、原始森林、湿地河谷等多重地貌。十月金秋，整座山峰被金

黄的落叶松，洁白的白桦，墨绿的樟子松层层覆盖。站在峰顶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铺展到视野尽头，万顷林海满目流金，这就是属于大兴安岭波澜壮阔的秋日画卷。走进白狼风景区，沿途风景就已经足够动人。通往主峰的沿途，成片的白桦林绵延不绝，洁白笔直的树干搭配满树金黄的叶片，阳光穿透树枝，地面洒落斑驳金色光影。行走在林间，秋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金黄的叶片随风飞舞飘落，脚下铺满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松软舒适。白狼峰的山体保留着大量第四纪冰川遗迹，巨大的花岗岩怪石散落山林之间，嶙峋岩石与五彩林木相互映衬，形成非常独特的景观。沿着登山步道向上攀登，随着海拔不断抬升，视野一点点开阔，林木的层次也不断变化，低处阔叶林色彩斑斓，高处耐寒的樟子松苍劲挺拔。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徒步登山，一步一步沉浸式的走进秋色，也可以选择乘车抵达靠近峰顶的位置，再短途步行登顶，节省体力，更加适合全家出行。当终于登上白狼峰主峰观景台，眼前的景象会让人瞬间忘却旅途的劳累。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大兴安岭林海在脚下铺展开去，一座又一座山峦连绵起伏，金黄是这片山林的主色调，间杂着翠绿与艳红，千山万壑，色彩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际。远处的河谷蜿蜒曲折，湿地如同散落的绸缎镶嵌在群山之间，遇上天气晴朗的时候，天地开阔辽远，云朵的影子在林海之上缓缓流动。如果赶上清晨，山间云海翻涌，漫山金色林海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壮美程度令人震撼。除了主峰景观，白狼峰的白狼湿地同样值得游览。金秋时节，湿地水草转为金黄，河水蜿蜒穿梭在草甸与森林之间，候鸟会在这里短暂停歇，水面倒映岸边的彩林，一派安宁祥和的北国秋景。林区周边还可以了解白狼镇的林区历史，过去这里是重要的伐木林场，如今已经全面休养生息，森林得到恢复，能够真切感受到大兴安岭从伐木到护林的时代变迁，读懂这片山林背后的人文故事。聊完了白狼峰的风景，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住宿选择。游玩白狼峰，首先可以选择住宿在白狼镇本地。白狼镇规模小而且安静，小镇距离景区很近，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够抵达景区入口，省去了长距离的奔波。镇上有不少中小型宾馆和林区特色的民宿，很多民宿采用原木风格装修，房间干净整洁，价格相比热门景区更加亲民。小镇人口不多，生活节奏舒缓，十月游客数量相比阿尔山市区更少，国庆期间房源压力相对小一些，但依旧建议提前预定。小镇基础生活配套齐全，餐馆超市都能找得到，可以满足日常吃住需要。不过也需要注意，白狼镇地处山区，十月期间夜间温度很低，预订房间务必确认供暖设备完好，保证夜间居住温暖。如果希望拥有更加丰富的配套，也可以把住宿安排在阿尔山市区，从阿尔山市区开车前往白狼峰大约50分钟车程，路况良好，白天过来游玩观赏万山秋色，晚上回到市区享受完善的城市配套。酒店选择比较多，餐饮购物可选范围更大，也是非常不错的方案。不建议在白狼峰深山当中露营住宿，
十月大兴安岭夜间温度很低，甚至会出现霜冻，野外露营风险比较高，不适合普通游客。登临高山，看过壮阔秋景，自然要品尝地道的本地美食。白狼镇地处林区，饮食延续东北林区的厚重风格，菜品分量扎实，热菜居多，十分适配于十月寒凉的天气。来到这里呢，铁锅炖依旧是必体验的项目，铁锅炖排骨、铁锅炖小鸡、大锅慢炖，各类山林蘑菇一同入锅，食材吸满汤汁，热气腾腾一大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氛围感十足。本地盛产山野菜、老山芹、蕨菜，既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成馅料包饺子。山野菜饺子皮儿薄馅儿足，满口都是山林独有的鲜香。林区的笨鸡蛋、本地农家豆腐也值得一试，简单烹饪就可以吃出食材本身的香气。爱吃肉食的朋友可以尝试本地的烤羊腿、手把肉，肉质鲜嫩，搭配本地自制的韭菜花，风味十足。饭后可以尝一尝本地野生蓝莓制作的小点心，蓝莓馅饼酸甜可口，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小镇餐馆大多是本地人自家经营，菜码大实惠，尽量避开景区门口的零星小摊，选择镇上本地人常去的饭店，体验地道的烟火气。同时一定要记住，邻居饭店关门的时间比较早，游玩下山之后尽量早一点就餐，避免错过饭点。十月登临白狼峰，登高远望，看万山尽染，万顷山林尽收眼底。在这里你能够真切体会到大兴安岭金色兴安四个字的磅礴气势。群山为幕，林海为卷，秋风作壁，书写北国独有的秋日诗篇。如果向往登高俯瞰层林尽染的壮阔，白狼峰一定不要错过。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邂逅金色兴安。如果说阿尔山的秋胜在火山天池灵秀静谧，白狼峰的秋美在登高揽胜的万山壮阔，那么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便是大兴安岭金秋最纯粹、最治愈、最盛大的童话主场。这片坐落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北部的原始秘境，坐拥近58万公顷广袤林海，是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寒温带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北纬51度上秋日来的最早、秋色最浓郁的人间净土。每年10月国庆，当全国各地秋意初绽，莫尔道嘎早已被秋风尽树浸染，百万亩落叶松流金铺地，成片白桦林素衣缀金，苍劲张子松长青点缀，红黄青绿层层交织，勾勒出大兴安岭最震撼的金秋盛景，是国庆深度沉浸式赏兴安秋色的必打卡目的地。十月的莫尔道嘎褪去了夏日苍翠葱郁，迎来了一年当中色彩最饱满、意境最悠远的时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只有原始林海的辽阔静谧，秋风穿林而过，掀起层层金色松涛，目之所及，千山覆金，万木凝秋，每一寸山林都流淌着北国金秋的浪漫与壮阔。景区景点沿林海环线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步步皆画，每一处打卡点都藏着独属于原始林区的秋日风情。入园首站红豆坡是林海赏秋的起点，整片山坡被笔直挺拔的兴安落叶松全覆盖，树干规整高耸，林间空地遍布北国红豆、月菊灌木，金秋时节金叶映红果，色彩层次格外惊艳。漫步木质栈道，脚下是厚达数寸的落叶松叶，耳边是清脆的鸟鸣与落叶声，空气清新澄澈，负氧离子满满，运气绝佳的时候还能够偶遇穿梭林间的小松鼠，灵动生灵，为静谧秋林增添无限生机，也是森喜拍照沉浸式吸氧的绝佳点位。沿着林海环线前行，鹿岛是不可错过的小众秘境，这里是大兴安岭野生动物天然迁徙通道，林间植被繁茂，苔藓密布，古木参天，清幽静谧。十月的鹿岛林木色彩斑斓，浓绿、流金、浅红层层叠加，幽深步道延伸至林海深处，氛围感拉满。继续向前，能够抵达核心景观一目九岭，这是俯瞰莫尔道嘎万顷林海的最佳制高点。登临观景台，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九道岭层层铺展，一眼望不到尽头。漫山落叶松尽树金黄，白桦林错落点缀其间，山峦沟壑高低错落，金浪翻涌，层林尽染。晴日里，天光漫洒林海，光影错落，满目璀璨。晨昏时分，薄雾缠绕山岭，云海林海相互交融，山海辽阔，意境悠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大兴安岭山河壮阔的磅礴气韵，也是摄影爱好者拍摄金秋全景大片的黄金机位。来到莫尔道嘎，森林复古小火车，这是贯穿全程的标志性体验，也是解锁童话秋景的最佳方式。复古木质车身再搭配墨绿的轨道，缓缓穿行在无边金色的林海之中，全程串联各大核心景点，多站点随心停靠，随走随停，无需漫长徒步，老人孩子都能轻松沉浸式赏秋。列车缓缓前行，两侧金林飞速倒退，秋风裹挟着落叶飞舞，穿梭隧道般的金色长廊，伸手就可以触到秋日的清风，抬眼尽是漫天流金，每一帧画面都宛如治愈的童话。而景区的王牌景点白鹿岛藏在林海腹地，激流河畔成为莫尔道嘎秋日最温柔的底色。
十月的激流河澄澈碧绿，蜿蜒曲折，环绕两座精致的核心小岛，岛上林木层林尽染，金枝黄叶倒映于碧水之上，山水相依，林水共生，动静相宜，唯美静谧。秋日虽然少见白鹭栖息，但林海碧水、秋山流云的极致风光足以让人沉醉往返。静坐河畔，听流水潺潺，观林海秋色，洗去所有旅途疲惫。除此之外，景区20多公里的自驾单向环线全程贯穿采林，自驾穿行其中，步步换景，处处入画，随时靠边停车，便能思想一片无人打扰的金色林海，解锁专属于秋日的浪漫。看完极致壮阔的林海秋景，很多游客最关心的便是国庆出行的住宿选择。游玩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莫尔道嘎镇，住宿是性价比与便利性的最优选择。镇区紧邻景区大门，驱车10分钟可以抵达园口，无需长途奔波，极大节省了旅途的时间和体力。镇区住宿业态十分完善，选择丰富多元，既有设施齐全、恒温保暖的商务酒店、连锁酒店，干净整洁，配套完善，适合追求舒适便捷的家庭出行；也有极具有林区特色的木克楞木屋民宿，原木搭建的房屋保留了大兴安岭传统的建筑风貌，推门见山，开窗望林，沉浸式的融入林海秋色，氛围感非常的不错。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十月的莫尔道嘎秋意浓重，昼夜温差极大，夜间气温常常降至0度左右，山林寒意刺骨，预定住宿务必首先确认全屋集中供暖，24小时热水，尤其是特色木屋，保暖设施参差不齐，一定要选择供暖完善、密封性好的房源，保障夜间居住温暖舒适、干爽静谧。镇区生活配套十分成熟，商超、药店、特色餐馆一应俱全。夜晚街区安静闲适，游玩结束后可以轻松地解决就餐、采购的需求，生活十分便利。国庆是莫尔道嘎赏秋的黄金旺季，全国游客慕名而来，房源异常紧张，价格浮动较大，建议大家提前10天左右预定，锁定心仪的房源。如果说追求品质更高的住宿体验，也可以选择居住在额尔古纳市区，酒店档次更高，配套更完善，选择更多，但是距离景区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适合时间充裕以自驾为主的深度游玩游客。不建议入住景区深山零散的农家与无资质的民宿，深山区域基础设施薄弱，供暖、安保、购物、就医配套缺失，夜间严寒风险高，居住体验差，安全无保障，出行务必优先选择正规的住宿。山河藏秋韵，烟火暖人心，赏遍万顷金色林海，自然不能错过莫尔道嘎地道的林间烟火美食。这里的美食依托大兴安岭原生态的山珍与本地的农牧食材打造，口味醇厚，分量扎实，热气腾腾，完美适配十月寒凉秋日，一口便能尝出北疆山林的纯粹鲜香。山林铁锅炖是本地餐桌绝对的主角，也是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选用本地散养的土鸡、林间大鹅，再搭配秋日新鲜采摘的榛蘑、香菇、华子菇等各类野生山菌，柴火铁锅慢火细炖数小时，肉质软烂脱骨，鲜嫩入味儿。山林的菌菇鲜香完全融入肉汤，汤汁浓郁醇厚，滋味绵长。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子，饼底浸润浓郁的肉汤，外焦里嫩，麦香十足，荤素搭配，热气腾腾，一家人围坐共享，驱散秋日的寒意，治愈旅途当中的疲惫，氛围感相当的不错。除了招牌的铁锅炖，野生的山珍系列菜品也是莫尔道嘎独有的秋日风韵。金秋的山林物产丰饶，老山芹、蕨菜等各类山野菜鲜嫩可口，清炒、凉拌、做馅皆风味独特，口感清爽解腻，保留了山林原生的那种清新本味，
也是城市餐桌难得一见的天然味道。本地特色山野菜包子、山野菜水饺，皮儿薄馅儿足，鲜香四溢，一口咬下满口都是大兴安岭的秋日馈赠。林区冷水孕育的激流河冷水鱼也是不容错过的特色，鱼肉细嫩紧实，无土腥味，简单清炖红烧即可，汤汁清甜鲜美，肉质鲜嫩爽滑，营养丰富，老少皆宜。餐后的特色小吃与甜品更是锦上添花。作为野生蓝莓的核心产区，莫尔道嘎的野生蓝莓系列美食远近闻名。自制的蓝莓酱酸甜浓郁，果香纯正，搭配俄式列巴，麦香融合果香，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可以作为早餐主食，也可以作为旅途当中的便携小食。蓝莓馅饼、蓝莓酸奶、野生蓝莓果汁等特色小吃，天然健康，酸甜解腻，是游玩之余的绝佳搭配。本地手工林区肉饼、农家笨鸡蛋、自制的酸菜等家常美食，质朴地道，烟火气十足，尽显林区的饮食特色。温馨提示各位听众，那么林区小镇餐馆普遍营业时间比较早，打烊较早，游玩返程尽量提前规划就餐时间，避开景区门口溢价比较高、口味一般的网红小店，优先选择镇区本地人经常去的老店，食材新鲜，分量实在，性价比高，沉浸式的感受最地道的兴安林区的烟火风味。十月的莫尔道嘎是大兴安岭写给人间最盛大的金秋童话，这里有万里流金、林海壮阔，有溪流绕林的温婉，有复古小火车的浪漫，也有山野生灵的灵动，更有地道烟火美食的治愈。远离人潮喧嚣，奔赴北纬51度的金色秘境，看层林尽染，听松涛阵阵，赏秋水长天，在原始林海之中邂逅国庆最纯粹、最震撼的兴安秋景。这个国庆走进莫尔道嘎，沉浸式的解锁山河壮阔的金色兴安，奔赴一场不负秋日、不负山河的绝美林海之约。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说起大兴安岭呢，有一个名字始终绕不开，那就是

被落叶松、白桦林铺满，漫山金黄，天高云淡。走进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最让人期待的就是驯鹿相遇。驯鹿是鄂温克人世代相伴的生灵，在林间驯鹿营地，一头头驯鹿漫步在金色的树林当中，鹿角舒展，皮毛厚实，行走在厚厚的落叶之上。游客呢，可以购买苔藓来投喂驯鹿，近距离和这些温顺的生灵互动拍照，背景就是成片金黄的白桦林，阳光穿过枝叶洒落，人与驯鹿置身金色林海，画面氛围十分不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驯鹿性情温顺，但也需要温柔以待，不要去触碰鹿角，听从营地向导的指引，文明的和小动物相处。除了驯鹿体验，这里还可以了解鄂温克史鹿部落悠久的历史文化。部落之内设立民宿展馆，通过老照片、传统生活器具，向游客讲述鄂温克猎民过去的山林游猎生活，看一看他们曾经居住的搓骡子，了解桦树皮的制作、兽皮工艺这些古老的非遗技艺，读懂这个民族与大兴安岭千百年来相依共存的故事。走出部落景区，周边根河湿地公园同样风光无限。十月，湿地公园草木全部转为金黄，根河河水蜿蜒流淌，河道两岸白桦林立，河滩铺满金黄落叶。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河流、湿地、彩林连成一片，秋意浓烈。清晨的时候，湿地容易起雾，雾气笼罩河面与树林，朦胧飘渺，仿佛走入油画的世界当中。周边的根白公路是公认的赏秋公路，公路两侧无边无际的金色林海不断延展，自驾行驶在路上，每向前1公里都有全新的秋日风景扑面而来，路边随时停车都可以收获绝美的秋日光景。在这里，自然风光不再是单纯的山水、山林、河流，驯鹿、古老民族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敖鲁古雅独一无二的气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敖鲁古雅出行的住宿相关建议。游玩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最方便的落脚点就是根河市区。敖鲁古雅距离根河市区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往返十分便利。根河市区是整个冷极区域配套最完善的城市酒店、宾馆，选择十分丰富。从高规格的商务酒店到性价比不错的连锁宾馆，应有尽有。各类餐馆、超市、药店齐全，生活便利度非常的高。十月的根河夜间温度很低，经常接近0度，部分年份国庆期间就会迎来初雪。选房首要要关注的就是房间的供暖，一定要选择供暖充足的酒店，保障夜晚休息温暖舒适。国庆属于旅游旺季，房源紧张，建议大家提前预订房间。如果想要体验特色木屋住宿，根河周边也有森林木屋民宿，木屋被树林环绕，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但预订木屋的时候，务必要核实供暖、热水等基础设施。十月的林区木屋如果供暖不佳，居住体验会大打折扣。不建议直接住在敖鲁古雅景区内部的小型农家，配套有限，购物吃饭不太方便。遇到降温天气，居住条件有限，优先选择根河市区落脚。白天前往部落游玩是兼顾体验感与舒适度的最优方案。感受完冷极林海与驯鹿人文，我们再来品尝根河的本地特色美食。根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部，饮食带着浓厚的林区北方特色。十月天气寒凉，热食是餐桌上的主角，铁锅炖依旧是本地的招牌。铁锅炖大鹅、排骨炖豆角，大锅旺火慢炖，菜量充足，热气腾腾，非常适合旅途当中驱散寒意。山林山野菜资源十分的丰富，老山芹、刺嫩芽等山野菜可以清炒，也可以做馅儿做包子。山野菜饺子味道独特，带着山林独有的那种清新。野生菌熬汤也是不容错过，各类本地野生菌汇聚一锅，汤汁鲜醇。来到根河一定要试一试本地的野生蓝莓，这里是野生蓝莓的核心产区，新鲜的蓝莓、蓝莓酱、蓝莓果汁随处可见。
抹上蓝莓酱的俄式列巴，麦香。

混合着浓郁的果香，可以当早餐，也可以作为路上的便携小食。本地还有林区特色的肉饼，外皮酥脆，内馅饱满，也是本地人的小吃。冷水鱼同样值得大家品尝，清炖或者简单的红烧，鱼肉鲜嫩。根河市区的餐馆选择很多，尽量选择市区本地人常去的老店，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景区周边餐饮价格会偏高，可以回到市区就餐。北方林区餐馆打烊的时间较早，建议大家外出游玩要把控好就餐时间，避免错过饭点。十月的敖鲁古雅，金色林海漫过群山，驯鹿漫步于落叶之间，鄂温克民族的故事在山林间世世代代的流传。在这里，我们不只看见大兴安岭震撼的秋日风景，更读懂人和山林共生共存的人文温度。国庆奔赴金色兴安，来到敖鲁古雅看林海流金，遇林间驯鹿，感受属于冷极大地独有的秋日浪漫。听众朋友，今天的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金色兴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穿行大兴安岭流金林海，我们领略火山湖泊、层林群山、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北国秋光辽阔壮美，山河画卷徐徐铺展。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奔赴南北，邂逅更多祖国的大好风光。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成长路上紧紧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成长路上国庆节特别节目。
1: 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声上，
0: 十月的阳光慵懒而温暖，十月的歌声嘹亮而悠扬，十月的花朵艳丽而香溢，十月的神州热闹而喜庆。国庆佳节到啊，愿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将快乐传递，能够把幸福延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宝宝的语言启蒙阶段的父母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啊，以及益生菌的使用方法和益生菌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希望呢，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帮到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啊。

0: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5: 我打你坏爸爸！
6: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7: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板块，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从宝宝咿呀学语开始啊，爸爸妈妈就非常期待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从他嘴里清晰地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两个发音。这不仅是为人父母感动和喜悦的时刻，也是宝宝说话能力的体现。说到语言启蒙，很多家长都会陷入误区。生活当中啊，老人也经常会用贵人语迟这样的说法来形容说话晚的宝宝。晚说话好啊，说明咱宝宝是贵人，更聪明。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目前啊，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说话晚的宝宝比说话早的宝宝智商更高。所谓的贵人语迟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开口早的宝宝，他的逻辑能力和理解能力通常会更突出，在生活当中也就显得更聪明。那么，开口晚的宝宝就是不聪明吗？当然不是。而且啊，如何来判断是不是开口晚，显然更重要。宝宝开口说话晚不晚，不是和别的小朋友对比，也不是家长觉得宝宝该说话了，而是要对照专业的语言发展阶段，来看看宝宝是不是落后了。满了9个月的宝宝啊，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应该有回应，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说不、来、抱，能够和大人保持一定时间目光的接触，能够模仿成人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他想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啊，就会喊叫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10到18个月的宝宝开始可以说单个的句子了，比如说汽车、再见、球球，会挥手表示说你好和再见。听到物品名称的时候能够指出这个物品，而听到给我这样的指令的时候就会有反应，比如说把物品递给大人，或者呢缩手表示拒绝。能够认出自己身体2到3个部位，听到相应部位的时候会用手指向他。可以听得懂一些简单的方位词，比如说上下前面等等。能够辨识物品的类别，比如说把球放在一起，把积木放在一起。10到18个月的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啊，能够说出熟悉家庭成员的称呼了，比如说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叔叔、姐姐。除掉家庭成员的称呼，还能够说出15个有意义的词汇，例如说像抱抱、吃、汽车、苹果。他还能够模仿3种动物的声音，能够模仿大人说出一些新词汇的发音。大人在询问的时候能够说出5到7个物品的名称就不错了。18到24个月的宝宝就会说2个词的句子，比如说妈妈抱、吃饭饭。他能够认出自己身上超过4个部位或者的穿着，比如耳朵、帽子、鞋。能够听懂更多的指令，例如说像坐下、跑、停。还能够模仿某种环境当中的一些声音，比如说飞机的轰隆隆声。听到动物的声音，能够找出匹配的动物图片。能够执行2步指令，比如说把玩具收到箱子里。18到24个月的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啊，他能够模仿大人说出2到3个词的短句，能够说出一些图片上物品的名称，偶尔能够说出3个词组的短句，比如说妈妈吃苹果、妈妈抱抱我、汽车开走了。他会说自己的名字了，能够掌握和使用50个词以上。

0: 现在说话晚的孩子啊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啊两三岁了还没有开口说话，家长呢非常着急。那么家长呢就会产生疑问，孩子究竟是单纯的说话晚，还是说发育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三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快速的对孩子做出判断。第一点，先看眼神，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很大程度也体现着一个孩子的心智。如果孩子忽明不应，另外就是在平时互动的时候呢，目光不能够自然对视。第二点就是看孩子的认知理解能力，如果对指令，简单的指令不能理解，比如家长发出一些简单的指令，你给我去拿一双拖鞋，或者是你去给我倒一杯水，你去拿一个苹果啊，等等，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的指令孩子不理解。第三，年龄超过了一周岁半，也就是说通常孩子在一周岁就能够开口了，如果孩子的发育晚于标准六个月，那么也就是在一周岁半的时候仍然不能够开口表达。如果上面说到的三点你的孩子有一条符合，那么建议你立刻对孩子进行干预训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提到益生菌，家长们都不陌生。宝宝肠道当中本来就有益生菌，当宝宝出现一些特定的疾病的时候啊，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失调。这个时候合理的添加益生菌的确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益生菌能够到达宝宝肠胃发挥作用，并不是吃下肚就行。这个过程啊，更像是益生菌在闯关。只有顺利通关才能够帮助宝宝治疗疾病，哪怕有一关不过，宝宝的益生菌啊可能都白吃了。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宝宝的肠道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吃益生菌最重要的就是活。作为一种活性物质啊，益生菌是有一定生命周期的，但是非常经不起折腾，温度高了低了，湿度大了小了，都会影响它的活性。如果随手放进小药箱，想起来的时候再吃益生菌，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啊，目前宝宝常用的益生菌类的药品主要有片剂、滴剂、胶囊、粉剂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储存方法是不同的。片剂和粉剂需要阴凉、干燥、密封、避光保存，而滴剂和胶囊通常需要4到0摄氏度冷藏保存。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哦，根据推荐的保存条件来进行储存。吃法也是被很多爸妈忽略的一个环节，有一些错误吃法啊，看看您家是不是吃完白吃了。第一，服用或者溶解益生菌的水温超过了40摄氏度，这样呢会烫死益生菌的，自然就达不到良好的效果了。第二，益生菌冲调之后建议马上服用，因为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降低益生菌的活性。第三，如果因为治疗需要同时服用两种药物，比如说像抗生素或者益生菌，抗生素的作用啊就是杀死细菌，会破坏有益菌群，所以要避免和益生菌同时服用，最好间隔2到3个小时以上。另外提醒大家，有一些益生菌制品并不是药品，没有严格的运输和储存条件的限制，过程当中的折损也无法估算，所以医院药房里的益生菌药品是有明确的储存和运输条件的，有效菌数会比较有保证。还有啊，部分益生菌是食品或者保健品级别的，也能够调节人体的机能，只是适用于特定的人群，并不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我们也不建议随便给宝宝服用。
1: 大家好，我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张伟医生，今天给大家聊一聊益生菌。益生菌指的是能在胃肠道内发生作用的有益细菌。宝宝生病了，首先要做的是找到病因，对症下药，千万不可轻信网上的各种说法或者人云亦云，往往这样会把益生菌的作用夸大。

身体健康的宝宝更不能把益生菌当成日常的必须，这样会影响孩子自身肠道菌群的建立，不利于宝宝的身体健康。最新儿科指南指出，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益生菌可以改善宝宝的便秘、消化不良、增强免疫力等等作用，所以益生菌并没有像大家传说的那么神奇。

你在日常当中面对孩子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觉察到你的情绪的积压？我说过，没有妈妈是因为孩子一个行为就发火的，没有妈妈是因为孩子一个行为就吼出来的。很多妈妈不相信，你不相信的时候，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跟自己的情绪做一个认知，就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主动去觉察你的情绪。当你开始准备吼，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我这个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既然这个情绪会 hold 不住，会喊出去，会吼出去，一定不是就一个行为。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自控力。很多妈妈说，我真的没有控制脾气的能力，我就是个暴脾气，我就是这样那样。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从孩子起床，从孩子开始洗刷、吃饭、玩等等，整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次是不断挑战你的情绪的底线？你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你的情绪被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压起来，一点一点的积压。一定要关注到你积压的这个过程，这样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因为一件事情爆发。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就是你知道你是有情绪的管理能力的，这叫阳性强化法。你要经常看到你自己身上的优点。很多妈妈说，我忍不住，我一天吼他30次，我吼他10次。你要看到吼10次背后，你可能忍了20次、30次。你忍的20次、30次，你忍下来的那些，其实就是你的力量。但是当你不断的去忽视你的力量，我不能忍，我不行，

我的脾气坏，我没有成长空间，我面对孩子就崩溃。当你不断的自我强化你的负面能量的时候，你的正面的，你平时为孩子做出的积极的努力就被一点点掩盖下去，放到你的潜意识里，深深的藏在海底，看不到。所以你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暴脾气，我结婚之后，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脾气很暴躁。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很多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不停地跳出来，是因为你身上那些正面的积极的好的东西你把它藏了起来。一定要经常看到你自己身上那个力量，那个正面积极的力量，它被你给掩盖住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的，你要去看到它并且把它放大。

0: 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5: 我打你坏爸爸。
6: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各位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你们家的宝宝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明明玩得好好的，突然间呢，就用手抠住爸爸的嘴；明明起床的时候温暖地注视着妈妈，但是啊，却挥挥手把妈妈的脸抓破。相信这样的行为，不少家长也会有共鸣吧。自家的宝宝最近好像变得爱打人挠人，难道这是宝宝脾气变大了，性格暴力吗？其实啊，这个阶段孩子的语言发育还不是很完善，不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他更多的学会了用肢体语言，可能兴奋了，他就会手舞足蹈，误伤到旁边的人，也可能生气了，打到旁边的爸爸妈妈。而且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感觉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他们很难判断出手的轻重，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轻轻碰了一下和自己抢玩具的小伙伴，但是呢，小朋友已经痛得哇哇大哭了。家长该怎么处理呢？聪明的父母啊，在孩子打人的时候一般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比如说惊吓或者恐吓，这些都是不行的，也不要做出鼓励奖赏的反应，而是应该严肃地告诉他这样不行，然后躲开他的抓打。说道理或者呢回打孩子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还不能够理解。很多宝宝打了家庭成员，通常大人们都是用开玩笑的口气哈哈过去了，其实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这样的表现会让孩子错误地认为自己打人的行为原来是可以得到关注的，是让父母和我进行互动的方式。我们应该明确并且严肃地告诉他不可以。很多时候孩子的各种行为是需要家长引导的，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啊，如果现在再受到了殴打的时候，就必须要严肃地告诉宝宝，这样妈妈会很疼，不可以。而宝宝真的会停止，然后观察你的表情，不再动手了。假如说你们家的宝宝也到了这个阶段，各位可以试一试哦。

0: 前段时间哈，有位家长就咨询说呢，孩子脾气也特别大，而且呢还说脏话，甚至有的时候会打他爸爸。哎呀，像这种情况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关于孩子易怒的这个问题哈，三个核心咱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确。第一，就是情绪本身它是没有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权利，对不对？孩子呢也是一样的。第二，表达情绪是有很多种选择的，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哎，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哈。比如说孩子生气了，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对吧？他当然可以生气啊，但是生气可以有很多种表达，你爆粗口行不行？你打父母行不行？这些方式绝对不行，我们要给孩子把红线画得清清楚楚。具体应该怎么纠正呢？哎，分两种情况，如果孩子是单纯的生气，我们就单纯的表达理解就够了。你可以说呢，哎，孩子，妈妈能够感觉到哈，你非常的生气，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么等你平静下来了，刚才的事儿咱们再来慢慢谈啊。父母的情绪呢，在这个时候呀，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能够平静的去带动他，他也能够平静下来。反之呢，如果我们图一时之快哈，用更加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孩子，这只会让你们的情绪啊一起开始进行飙升了，不但不能解决亲子矛盾，还会不断的升级哈。好，这是一种情况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孩子对你不尊重了，比如说骂脏话了，比如说打你了。好，我来教你一招哈，你需要非常严肃的快速的来拉近你和孩子的身体距离，你需要噔噔噔快速来到他面前，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什么也不要说，这样会形成一种压迫感，会感受到你的威严。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哎，十几秒以后哈，然后你再张口说话，你说刚才你说什么，我非常的愤怒，请道歉。你这样严肃的表达，你不需要吼孩子骂孩子，你的话越少才会越有威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这是一条红线，绝对不能碰。发泄情绪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对长辈的不尊重绝对不可取。如果孩子动手打父母呢，这个时候你当然一定要用非常大力的立刻控制他的身体哈，比如说呢，他呢来抓你，你这个时候抓住他的手腕，或者他踢你，然后这个时候呢箍住他的双肩，只要他有一丝的挣扎和用力，你就绝对不要松开，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威严和你的力量。等到孩子松弛了，你再松开，并且坚决的要让孩子给你来进行道歉，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糊弄过去，让孩子明确的看清楚你不会打他，也不会骂他，也不会以暴力去制暴力，但是你也绝对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刚才的那个错误的行动。一旦踩了红线了，后果很严重，你非常生气。当然哈，我们解决孩子易怒的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我们耐心的要教给孩子情绪管理的方法了，对不对？我们需要耐心的实践和练习才行哦。好，孩子的对父母不尊重这样的行为，你知道如何处理了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很多老人家都会认为啊，孩子出生的时候的重量决定了孩子的智商高低，所以呢，在孕期的时候啊，就不断的要求妈妈增加营养，多吃多餐，体重飞速增加，就希望能够生个大胖小子。这也是我们平常和孕妇说的一句祝福的话。但是啊，这句话仔细分析来看，情况未必是这样的。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平均体重呢是在3公斤，正常的范围是2.5到4公斤。影响新生儿体重的因素啊，有比如说妈妈的孕周、胎次，还有妈妈的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等。新生儿出生2到3天之后，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体重下降，甚至比出生时的体重还要低，这个叫做生理性的体重下降。出生3到4天，体重减轻可以达到出生体重的6%到9%。如果体重下降超出了出生体重的10%，或者出生10天之后还没有回到出生时的体重，那就是不正常的生理性体重下降了，应该快速。

促进新陈代谢，这样能够消耗多余的脂肪，维持身体平衡，也能够预防病毒的感染，对生宝宝更有利哦。所以呀，我们开始说的宝宝越重越聪明的这个说法，您呐就当是没听过吧。

他体重偏轻呢，实际上最主要第一是看够不够得上病理性的标准。那我们判断胎儿的体重，主要是根据宫内的超声的检查的结果，通过超声检查呢，来估算一个胎儿的在相应孕周的一个体重。那么在每一个相应的孕周，它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十百分位数跟90%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都认为是正常的体重。那我们说，孩子到足月以后，是吧？他生出来体重呢，有5斤的，有8斤的，是吧？那其实呢，那在整个的5斤到8斤的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呢，那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体重。所以，不可能出生的体重孩子全部都是一致的。因此，最关键的是说，孩子当体重偏轻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找原因的。首先，他够不够得上病理性的体重偏轻？病理性的体重偏轻在学术上是有一个医学术语的，我们叫胎儿生长受限。如果你到了

0: 胎儿生长受限的这个地步了，实际上就要更多的按照疾病的规程去处理，那他就要去寻找原因啊，找一些孩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小，体重这么轻的一些病理性的原因啊。那如果是说单纯就是考虑是营养的问题所造成的胎儿体重偏轻，那实际上，应该说啊，绝大多数的孕妇呢，在我们现有的国家的这个经济水平条件啊，温饱应该是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由于说严重的营养不良啊，导致的这个胎儿体重偏轻呢，往往也是有一些病理性原因的啊，比如说，一直在孕吐啊，这个吐得比较厉害，导致孕期的营养跟不上啊，那或者是说，由于这个孕妇呢，她本身比如说有妊娠期糖尿病啊，结果呢就开始控制饮食啊，控制血糖，过度的控制导致的这个营养状态欠佳，其实这些也都是背后潜在的一些病理性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些问题啊，从根本上去解决。比如说我们怎么解决孕吐的问题，很好的去调整糖尿病的问题啊，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那单纯从营养上来讲，我们是建议呢，孕妇到了这个孕28周以后呢，应该要保证每个星期呢体重增长至少 0.5 公斤。那对于体重偏轻的这个胎儿呢，起码我们就认为孕妇的营养，那如果你能达到每个星期增长 0.5 公斤以上的话，那实际上肯定不是由营养问题所带来的胎儿体重偏轻。
1: 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只能和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红旗飘飘是一首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歌词呢创作在1994年，在96年录制完成，是由孙楠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了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通过重复的红旗飘呀飘，表达出了中国人民对五星红旗的挚爱和对国家的自豪与眷恋。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首符合时代主旋律、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曲，而且呢，是一首能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作品。它的成功啊，在于能够唤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让人联想到中国取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骄傲瞬间。
1: 彩衣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自发布以来便以广阔的构思、深远的立意、鲜明的音乐形象和铿锵有力的音乐语言，成为了几代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歌曲，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它的歌词凝练集中，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旋律气质豪迈且充满深情，连贯统一又富有变化。这首歌啊是由主歌与副歌组成，在号角式的引子之后呢，副歌从弱拍开始分解和弦音，构成了上行音调和铿锵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豪迈雄健的感觉。这首歌唱祖国呢，还被誉为中国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曲之一，经常被选用在国庆庆典、国家重要的内政外交活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当中。这首歌啊，以深情厚谊的歌词和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旋律，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周鹏演唱的《山河铭记》。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国家》是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与恢宏的音乐、平实的歌词道出了国与家的深厚情感，展现出了国的强大与家的祥和。这首歌曲的歌词啊，被评价为既有文化底蕴，又走出了红歌创作中口号式和说教式的误区。旋律呢，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时尚大气。这首《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底，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呢又不会让大众有距离感。这首歌曲以温婉朴实的曲调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也一样可以很流行，同时呢也引领了主流歌曲的创作，为红歌的艺术创作啊提供的宝贵的经验。
1: 既是一个家，
0: 这首《国家》充满了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曲展现出了国的强大，平时的歌词呢表现出家的欢乐，二者的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的深厚感情。而成龙的阳刚男声和刘圆圆的阴柔女声啊，又恰恰雕刻出了中国传统的和谐内涵。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谭晶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歌词啊是宏大的爱国叙事，充满了希望、力量和永不言弃的信念。我们可以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汪峰的赤子之情，可以感受到在忧伤的歌词中带着祝福，朴素中蕴含着力量，真诚地传达了天下游子对于祖国的深深眷恋。这首《我爱你中国》不仅仅是对祖国的歌颂，更融入了汪峰个人的情感体验，通过音乐传达了祖国作为坚强后盾的形象，以及个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对祖国的深情呼唤。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啊，使得这首《我爱你中国》不仅仅是一首爱国歌曲，更是一首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作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农历8月2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77载锦绣山河，同心奋进，颂赞祖国；
1: 同生一面旗，共书家国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巴彦乡政府开展国庆升国旗仪式。
0: 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合唱比赛唱响爱国主旋律。
1: 节日我在岗，呼伦贝尔空管站，航班量稳居高位，云端坚守不打烊。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球银华诞，同心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从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到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步履蹒跚探索前行，到昂首阔步逐梦前行。我们的祖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我是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赤诚与喜悦，深情礼赞伟大祖国的蓬勃发展，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岁岁恒昌。
3: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云杰。借此国庆佳节，我想对祖国母亲说：沃野千里，斗浪翻涌，农垦儿女躬耕不辍在希望的田野上，心系国之大者，助力颗粒归仓，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政上民安。愿祖国国富民强，基业长青，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国庆节快乐。
4: 我是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核算员朱文凯。国庆期间，我们坚守岗位，扎实做好秋收财务核算、各类生产数据统计上报工作，细心守护好农牧生产的账本。我们农垦新农人始终扎根草原田间，用实干担当向祖国献礼，祈愿大地五谷丰登，国家繁荣富强。
5: 我是哈拉尔区一名临床护士王庆华。国庆假期坚守医疗一线，节假日就诊陪护的患者不少。我们坚持做好日常护理、病情巡视，耐心做好健康宣传，用细心和温暖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平凡岗位的坚守献礼国庆佳节。祝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愿祖国风调雨顺，盛世长青。
6: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收割机主奥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金秋时节，举国同庆。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奋斗者，我们坚守在兴农致富一线，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新征程上，我们接续奋斗。愿盛世中华，国运昌隆，岁稔年丰，国庆节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海勒尔区幼儿园的教师奥佳慧。作为一名幼教老师，我们在日常的陪伴中，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底，让孩子们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之美，感知祖国的辽阔。至此国庆佳节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美满，国泰民安，岁岁荣光。
8: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青年职工李佳彤。值此国庆来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农垦青年中流击水在时代的浪潮中，风华正茂，鹰击长空，奋击笃行。愿祖国海清河艳，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9: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金秋硕果满枝头，盛世欢歌迎华诞。为热烈庆祝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庆节来临之际，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乡政府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同心向党、民族团结、实干奋进主题升国旗仪式。两地各族干部职工齐聚广场，同升一面旗，共书家国情，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动人画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通讯员贺晴的报道。
10: 一面国旗凝聚万众同心，一份使命担当续写时代华章。此次地企联合升旗活动进一步拉近地企协作距离，浓厚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干河农牧场分公司工商贸易部副部长张磊：
11: 国庆佳节，作为农垦人，能够与巴彦乡政府各族干部一同参加升旗仪式，我内心倍感光荣。边疆热土滋养着民族大爱情怀，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耕耘。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助力分公司建设发展。衷心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10: 祁阳盛世，同心奋进。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与巴彦乡政府将持续凝心聚力，互帮互助，以实干实际向祖国献礼。干河农牧场分公司

0: 党群工作部部长高彦峰。
1: 本次地企联动升国旗活动，以爱国主义汇聚人心，以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同巴彦乡政府的共建联动，有形有感有效，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把爱国热情、团结信念转化为干事履职的实际成效，深化农业主业，服务基层民生，推动地企携手，各民族同心，合力书写北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月29号，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举办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合唱比赛，新巴尔虎右旗各中小学参赛队伍齐聚现场，以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唱响新时代青春奋进之歌。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晶、塔拉的报道。
3: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着装整齐，师生们依次登台演唱，为祖国歌唱《如愿》《红星闪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回荡赛场。昂扬奋进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演唱，抒发着师生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展现出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风采，也充分彰显新巴尔虎右旗校园文化建设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台上亲情放歌，台下掌声雷鸣，每一曲演唱都是一堂生动鲜活的音乐思政课。同学们在红色旋律当中感悟初心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木，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学生泰本。此次合唱比赛不仅是新巴尔虎右旗校园艺术风采的集中展演，更是深耕边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牢牢坚持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持续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创新丰富育人载体与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边疆情怀、民族团结等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深植每一位青少年心田，引导全旗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全力赋能边疆教育提质增效，奋力谱写新巴尔虎右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巴尔虎右旗教育局副局长钦佩。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旅游市场持续保持火热，伴随客流量的增多，呼伦贝尔地区航班量依旧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国庆期间航班运行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守岗位，守护北疆天路顺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的报道。
6: 在安静的管制大厅内，不时响起管制员的指令话语，自动化屏幕上一个个光点有序排列在航路航线上，管制员们聚精会神地引导着航空器起飞降落，积极协调空域资源，沟通相关单位按计划航行，确保旅客出行平稳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管制运行部进境管制室主任郭海鹏。
7: 金秋呼伦贝尔地区旅游持续火热，从暑运到金秋，航班量始终处于高位，并且较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庆假期，许许多多旅客搭乘航班奔赴旅途，享受团圆与美景。空中交通管制员们默默坚守岗位，守护航班平安顺畅飞行，每一句指令，每一次监视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6: 如果说空中交通管制员是守护航班的方向盘，那么空管设备就是支撑顺畅运行的应急石。井然有序的通信信号房内，设备的信号呼吸灯伴随着机箱风扇的嗡鸣声跳动着。作为空管运行的幕后技术力量， 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门负责呼伦贝尔地区包括海勒尔机场、本场在内的10个台站的通

0: 通讯、导航、监视及传输供电等附属设备设施。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维修室机务员于鹏：
1: 我们的设备是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模式，因此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按时巡视设备运行状态，深入排查运行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采取保障措施并开展故障抢修。我们紧盯每一组设备数据，严守每一处运行细节，以确保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数据可靠。
0: 气象条件是影响航班起降、航线运行的关键核心因素，是空管安全运行的晴雨哨兵。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承担着海勒尔机场及辖区空域气象数据实时观测、天气实况研判、气象预警发布、气象信息精准推送等重要工作。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预报观测员尹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国庆期间，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力保障航班安全起降、旅客安全出行，筑牢航空运输安全生产防线。机场持续深化暖心服务，飞行区管理部立足岗位，以服务质量提升为抓手，抓实设施设备运维保障。驻航灯光直接关系航班夜间起降安全。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加大巡检维护力度，常态化开展灯箱、灯具、电缆绝缘测试、亮度校准与故障排查工作，把每次巡检做细，每处故障解除，使驻航灯照亮飞机安全起降跑道。水电暖系统是机场的生命线，支撑机场全区域平稳运转。飞行区管理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重点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供水管路、供电线路、供暖锅炉设备开展系统性检查。在施工作业中，工作人员一方面做好现场安全管控，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另一方面认真记录设备参数，梳理维修要点，积累自主维保技术经验。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员将持续锤炼本领，压实责任，当好草原空港的安全守护者，保障航班平安起落，旅客平安出行。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刘锐《守疆卫国，锐不可当》。
4: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目标连接而成的，在不同的领域，共产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共同的信仰。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中国空军轰六 K 飞过黄岩岛上空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网上一经发布啊，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网友都在点赞、转发、评论。有人说，看着中国的空军守卫着中国的黄岩岛，我们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啊，叫刘锐，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我叫刘锐，湖南漓江人，今年38岁。现任南部战区空军某轰炸航空兵师飞行团团长。
6: 2017年8月，甘肃省某空军基地，特级飞行员刘锐正在执行一项挑战极大的实弹训练任务。这次任务不仅目标物面积小、地理气候环境复杂，而且与平时用的训练弹不同，机身上挂载了造价高达数百万元的实战导弹。
5: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没问题。
8: 真的很有压力，连续两三天的眼睛通红通红的。
6: 以往操控导弹是武器控制员的工作，但这次任务要求刘锐亲自发射控制导弹，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8: 所以说话那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紧张，它里面涉及的东西非常的多。
9: 发射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
8: 就是倒计时几秒钟，我的导弹就要飞向目标，但是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受到了电磁干扰，我的画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那时候心理状态我就在想，天，别再闪了，别再闪了。如果说是长达2到3秒时间你看不见目标的情况下，导弹已经不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了，飞了就飞了。从实战的角度来说，那你就是没有达成作战任务。我的手已经上去了，我要抛弃目标，重新截获。在我即将要做出这么一个抉择的时候，啪，画面又闪现出来了，最后压住，命中，就是那么快。
5: 靶心，正宗靶心。我从那个图像里头看，就是刚好是输出中心那个。
10: 你最后只要看到这全是靶，肯定没问题，肯定会有命中。
6: 刘锐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叫做轰六 K， 被誉为战神，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目前最先进的中远程轰炸机，堪称国之重器。2015年3月30日，刘锐和战友驾驶两架轰六 K 战机编组飞越巴士海峡，开展远海训练。
8: 我们的任务就是巡逻，到那边去宣示主权。
6: 到达西太平洋时，两架不明战斗机迅速围了过来。
8: 在他们印象当中，中国空军不具备这样能力的。你来了以后他很不适应，当时就贴到旁边在那晃机翼给你看他的导弹。
6: 对方战机距离刘锐的轰六 K 最近时仅10多米，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挑衅，也意味着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
8: 作为军人，那就是要打仗的，打仗的肯定就有牺牲，这个不是问题。我们都是满腔热血的，没有人会感到害怕。不是说你在我们面前晃晃亮亮肌肉你就可以吓到我的，我的航线半点不改，我该怎么飞还怎么飞。
6: 双方剑拔弩张对峙了十分钟后，对方战机最终先行离开，刘瑞和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巡航任务，平安返航。
8: 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这种使命就是作战，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看到了一个对手在你边上，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啊，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员，我可能随时要去战斗，随时要上战场。
6: 通过这次飞行，刘瑞代表中国空军首次在西太平洋留下了航迹，开创了远海训练先河。此后，刘瑞和战友们在西太平洋和南海形成了常态化的训练体系，彰显了中国空军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决心意志。
7: 我们必须履行使命，真正体现出中国空军是一支大国空军、强国空军。搏击长空新向导，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
4: 欢迎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瑞。你好，刘瑞。
8: 你好。
4: 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张照片的呢？
8: 当时是我首次巡航黄岩岛时拍摄的这张照片。我第一次到了这片海域，第一次看到黄岩岛，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知道我身上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代表着中国空军来这里宣示主权的。当时黄岩岛就在我的记忆下，非常美丽，我要记录下这特别的一刻。正是这张照片，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就在这里，黄岩岛它是中国的，而且永远都是。
4: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才会面临生与死，但其实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实战演练，也都是经历着生死瞬间。
8: 在一次实兵对抗中，我们要去突击敌纵深目标，为了避开对方的防空雷达，我决定进行超低空突防。当时我把飞行高度降低到了最低极限，也就是说低头一看就能够看到行人的一举一动。在这个高度上，我们机动飞行了30多分钟。
4: 也就是说，其实机翼稍微碰到障碍物就是机毁人亡。
8: 那肯定是机毁人亡，但正是这样的风险和挑战让我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把我们打造成为在实战当中能够打赢的铁军。平时我们带着实战风险飞，战时定能不辱使命，只要党和人民一声令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敌人。今天借这个舞台，我想请出和我一起巡航黄岩岛的五位战友，一起向党的19大发出我们的誓言。
11: 党座站，
12: 起立，
11: 立命。
12: 请党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领空、领海。
8: 敬礼。
4: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刘瑞。
6: 搏击长空新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刘瑞。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

0: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撤国旗，这里。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

0: 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0: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女，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3: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2: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3: 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2: 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
3: 内蒙古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把我和红军葬在一起，
3: 团结路上幸福长，内蒙古山沟里长着北京人的蔬菜自由。
2: 2026蒙 BA 开赛，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九三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蒙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蒙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

0: 芝草、艾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磁芯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同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国庆清晨，国门一线内蒙古边检总站甘其毛都边检站举行升国旗仪式，执勤民警整齐列队，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甘其毛都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3: 我将立足自身岗位，服务好每一名出入境旅客，保障中蒙能源大通道安全畅通。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新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嘎查戍边牧民胡基雅的农家小院里，五星红旗迎着草原清风缓缓升起。牧民胡基雅
4: 看着国旗在自家院上升起来，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骄傲。我们牧民会守好家园，守好我们脚下的每一寸边境土地。
2: 爱国旋律在声声国歌中激荡，一机集团厂区内全体人员肃立注目五星红旗，把满腔爱国情怀融入扎根岗位、实干兴邦的使命担当。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严志武：
5: 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2: 呼和浩特大黑河畔升旗仪式现场，家国情怀涌动，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无人机编队悬挂国旗凌空展演。塞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锦瑞：
6: 尤其是站在这里看着这个蓝天绿地，感觉这几年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筑牢生态屏障不是喊口号，靠的是实打实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给祖国交出的生态答卷。
2: 通辽、乌海、巴彦淖尔、阿拉善、呼伦贝尔等地也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把对祖国的深情祝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行动。自治区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丽：
7: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同俄蒙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工商界的务实合作，以贸易投资促进和商事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2: 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电务段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李茂国：
8: 带领工作室成员探索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入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实际，以高质量工作成效助力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国庆假日，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丰富的文旅体验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10月1号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塞上老街启幕，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绎、集市展销同步上演，叠加多重消费补贴，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沉浸式国庆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活动，拍照打卡。无烧麦不倾城，这口鲜香点燃了国庆假期的热闹氛围。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手艺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五大主题板块轮番登场，让传统风味接轨潮流表达。山东游客田先生：
9: 羊肉馅儿多，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很香，皮儿薄。
2: 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将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美团平台配套投入500万元专项补贴，联动老随园、德顺园等10家品牌、60多家门店投放50000张专属满减券。市民张先生：
10: 不仅吃到了地道的美食，还领到

0: 到了政府的消费券，买东西吃饭都能满减，特别实惠，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国庆假日首日，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燃情启幕。这场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水准的顶级马术赛事，成为国庆假期一道亮丽的草原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
3: 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环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4: 比赛中氛围非常棒，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
3: 本届赛事为期七天，有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队员参赛，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赛。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等特色活动，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草原风情。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5: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二连浩特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6: 国庆假期，位于乌海市海南区赛汉乌素村一座玉米创意迷宫成为网红打卡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7: 秋日的拉僧庙镇塞罕乌素村，郁郁葱葱的玉米田化作一座创意迷宫。从高空俯瞰，整片玉米田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与特色景观造型设计，田块排列整齐，景观层次丰富。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杨东：
8: 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然后咱们是每年从四月份播种，从六月份正好正式开始运行，到十月中旬收的庄稼就把它收掉了。
7: 塞罕乌素村按照迷宫设计种植了这片30亩玉米地，没想到玉米地长成后收成不受任何影响，还为塞罕乌素村打造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游客丁雅茹：
9: 那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
7: 这座玉米迷宫不仅拥有观赏价值，里面更是暗藏巧思。塞罕乌素村合作社经理杨元硕正带着社员在迷宫增设全新打卡标识。
8: 玉米地正常秋收，除迷宫探险以外，还设置了 NPC 活动、真人 CS 体验、农耕研学等多种内容。
7: 农业加文旅新模式，把普通农田改造为景观田地、休闲体验园区，盘活传统种植业。杨元硕告诉记者，仅玉米迷宫项目今年便可为合作社增添数万元额外收入，同时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流车辆占比达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行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国铁呼和浩特局启用假日运行图，加大进京高铁运力投放，对重点方向普速列车扩编加挂。9月28号至10月15号期间，呼和浩特至额济纳间旅客列车由每周一和周五开行，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编组由13列扩编加挂为18列。
6: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赴京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庐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站在庐山关核心隘口，两侧山崖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隘口不需要多余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庐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当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这一个点上。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就可以到达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当时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掩蔽物，更好地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庐山关社区村民钟庆武。
1: 所以我们父亲我的父亲
0: 是从四川卑阳吧到遵义，所以走这条汉路他比较熟悉。因为你不走这条汉路，走庐山关要遭到土匪抢，那条路啊不好走，也都是小路，一点点宽。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庐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钟庆武，就见那个子弹啾啾的就那么射过来，那个红军就把我父亲按在下面。后来一看，那个红军被那个枪啊打了很多孔，周身都是血眼，他就躺在我父亲身上，脖子背上都流满了血。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钟庆武，他死前喊：“我要和红军葬在一起。”我把父亲抬着埋进去了。后来我就和我的娃儿们讲，要去看望那些老前辈红军。自己的爷爷也在那儿，所以每一年年年都要祭。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葬。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
2: 借助精猛协作项目，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用好冷凉气候优势，建成环境冷凉蔬菜基地，田间采收的新鲜蔬菜24小时直达北京百姓餐桌。请听记者程璐、张丰岩的报道。
3: 金秋时节，武川县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迎来采椒丰收旺季，采摘工人们穿梭在菜垄之间忙着采摘，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务工村民刘大姐，
4: 自从建了棚，对我们这儿的这些工人有固定的收入了，一个月是工资是5800，一天180。
3: 自9月1日至28日，基地采椒采收搬运量已达56万斤，源源不断运往北京市场，丰富了首都百姓的餐桌。高产优产的背后是智慧农业的硬核赋能。基地全面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告别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水肥精准配比、科学供给，既节约种植成本，又大幅提升果蔬产量和品质。基地技术总监李公之：
5: 暖棚的菜是热的，所以说我们先把地下水 打到我们这个储藏罐，储存一到两天的时间，那个温度不是适宜了吗？然后浇了水菜上去，正好那个水火跟那个温度是平衡的。
3: 武川环境冷凉蔬菜基地总占地面积540亩，总投资4000万元，资金全部来自京蒙协作资金与市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基地配套建设4800平方米智能玻璃数字温室和60座温室大棚，依托京蒙协同首都菜篮子直供体系，这里产出的彩椒、水果椒在北京各大商超生鲜平台十分抢手，市场价格优势突出，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050万元。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杨成强：
6: 我们依托武川县冷凉气候优势，种出来的彩椒色泽饱满，口感脆甜。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业，真正把冷凉资源打造成富民兴村的特色优势产业。
0: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今天打响。常规赛设置阿拉善、通辽两大赛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阿拉善队主场87-72战胜巴彦淖尔队。联赛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以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的14支球队参赛，比赛将从10月1号持续至7号，决出4强之后，主客场大战将从11月中旬持续到12月6号。
2: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全区气温多起伏，风力偏大，主要有3次冷空气过程，分别为10月1号、10月2号至4号、10月7号，降水量级总体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白天，包头市南部、包头市中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出现了小阵雨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降水为9.9毫米。
0: 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3.4度到26.3度之间，和昨天同时刻相比，东部偏东地区的气温下降了1到2度，其余地区气温回升了1到9度。大风方面，今天下午我区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5、6级，部分地区7级以上的西北风。
1: 预计未来三天，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偏东北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许。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偏西有中雪、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部有大雨或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全区大部地区5、6级短时8、9级偏北风。中西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大部地区有霜冻

0: 府清霜度。
1: 雨雪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假日出行和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设施农牧业和城市运行要做好强降雪、大风和强降温的预防工作。强降温叠加雨雪、大风等风寒效应显著，公众出行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各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度到21度。巴彦浩特晴，9度到22度。乌海晴，8度到25度。临河晴，5度到24度。包头晴转多云，4度到22度。康巴什晴，4度到21度。吉宁晴转多云，-2度到17度。二连浩特晴转小雨，2度到2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度到17度。松山晴，2度到18度。科尔沁晴，3度到17度。呼兰浩特晴，4度到16度。海拉尔晴，-2度到1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4度到13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8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的工作。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呢，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
1: 国庆长假是放松身心、休闲出游的好时机，很多人会打破日常规律的生活节奏，但肆意放松容易引发身体不适。想要度过一个快乐又健康的假期，需要兼顾休闲与养生，守住健康底线。
0: 饮食有度，拒绝暴饮暴食是假期健康的首要关键因素。国庆期间，亲友团聚聚餐频繁，大鱼大肉、零食甜品成为了日常。长期过量摄入油腻、高糖、辛辣的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消化不良、上火、长痘等问题。大家饮食应当荤素搭配，粗细结合，多吃新鲜蔬菜，适量食用鱼肉、蛋奶，补充营养，减少重油、重盐、生冷食物的摄入。同时切忌暴饮暴食，三餐定时定量，零食呢浅尝辄止，饭后要适当散步，帮助肠胃消化，避免假期积食发胖。
1: 规律作息，远离熬夜透支，养好身体健康状态。不少人在假期存在着报复性放松的心态，白天补觉，深夜追剧、玩手机、聚会、熬夜，彻底打乱了生物钟。作息紊乱会导致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头晕、乏力、情绪烦躁等问题。建议假期要尽量保持和日常相近的作息，早睡早起，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不要昼夜颠倒，要合理分配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避免假期结束后出现严重的节后综合征。
0: 安全出行，科学防护，守护旅途上的健康。国庆期间出行人流量大，无论是自驾出游、乘车往返，还是户外游玩，都要做好防护。长途出行久坐不动，容易引发腰酸背痛、下肢浮肿，建议每隔1小时就起身活动，拉伸四肢，眺望远方，缓解身体疲劳。户外游玩时要做好防晒、防风、保暖，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昼夜温差大引发感冒。同时遵守出行安全规则，不要去危险的区域游玩，避免意外受伤。
1: 适度劳动，劳逸结合，保持身心活力，假期不必久坐。

0: 坐躺平，要合理的运动，舒缓压力，增强体质。休闲时可以选择慢跑、散步、骑行、登山等温和的户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身心。居家也可以做简单的拉伸、瑜伽，避免长期久坐不动导致身体僵硬、代谢变慢。运动不需要高强度，适度锻炼就可以做到休闲不懒散，放松不荒废。
1: 听众朋友，健康是享受假期的前提，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管住饮食，规律作息，安全出行，适度运动，在放松娱乐的同时呵护好身体健康，度过一个平安舒适充实的国庆假期，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节后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会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这首刻在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歌，把对祖国的眷恋藏进每一句平缓的歌词当中。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明快的节奏里满是直白的骄傲。这首歌呢，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把我们紧紧相连的温度唱得格外真切。

从呼伦贝尔草原上吹来的风刚好能接住这首歌的旋律，开阔的曲调里装着草原的辽阔，也装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脚下土地最赤诚的热爱。

轻快的节奏当中满是生机，仿佛能看见田野里的金黄，村落里的炊烟。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每一天都在生长出新的美好。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心中的自豪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来。飘扬的红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也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归属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句歌词呢道尽了最朴素的联系。这首歌把国家二字拆进日常的烟火里，让每一份平凡的守护都有了最厚重的意义。

李玉刚演唱的国风流行歌曲创作于2021年，歌词以"红日升在东方"起笔，描绘祖国山河与千年文明，双声唱法兼具柔美与大气，也是近年来传唱度极高的国风作品之一。

张也与周深在2021年春晚合唱的主旋律歌《灯火里的中国》，从街巷、村落等平凡视角切入，描绘万家灯火背后的安宁幸福。民歌腔调与流行唱法融合，温暖又有时代感。

张杰的这首《少年中国说》流行摇滚歌曲，改自梁启超同名散文，歌词呢直接引用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等经典段落，旋律可以说是激昂热血，唱出了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龙的传人是王力宏于2000年改编翻唱的作品之一，收录于专辑《永远的第一天》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大胆融入了嘻哈说唱、电子节奏与爵士和弦，开创了中西融合这样的一个曲风。这个版本兼具怀旧旋律与潮流的听感，一起来听听吧。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

0: 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农历8月2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77载锦绣山河，同心奋进，颂赞祖国；
1: 同生一面旗，共书家国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巴彦乡政府开展国庆升国旗仪式。
0: 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合唱比赛唱响爱国主旋律。
1: 节日我在岗，呼伦贝尔空管站，航班量稳居高位，云端坚守不打烊。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银华诞，同心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从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到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步履蹒跚探索前行，到昂首阔步逐梦前行，我们的祖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我是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赤诚与喜悦，深情礼赞伟大祖国的蓬勃发展，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岁岁恒昌。
3: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云杰。借此国庆佳节，我想对祖国母亲说：沃野千里，斗浪翻涌，农垦儿女躬耕不辍在希望的田野上，心系国之大者，助力颗粒归仓，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政上民安。愿祖国国富民强，基业长青，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国庆节快乐。
4: 我是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核算员朱文凯。国庆期间，我们坚守岗位，扎实做好秋收财务核算、各类生产数据统计上报工作，细心守护好农牧生产的账本。我们农垦新农人始终扎根草原田间，用实干担当向祖国献礼，祈愿大地五五丰登，国家繁荣富强。
5: 我是哈拉尔区一名临床护士王庆华。国庆假期坚守医疗一线，节假日就诊陪护的患者不少。我们坚持做好日常护理、病情巡视，耐心做好健康宣传，用细心和温暖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平房岗位的坚守献礼国庆佳节。祝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愿祖国风调雨顺，盛世长青。
6: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收割机主奥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金秋时节，举国同庆。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奋斗者，我们坚守在兴农致富一线，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新征程上，我们接续奋斗。愿盛世中华，国运昌隆，岁壬年丰，国庆节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海勒尔区幼儿园的教师奥佳慧。作为一名幼教老师，我们在日常的陪伴中，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底，让孩子们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之美，感知祖国的辽阔。值此国庆佳节，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美满，国泰民安，岁岁荣光。
8: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青年职工李佳彤。值此国庆来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农垦青年中流击水在时代的浪潮中，风华正茂，鹰击长空，奋击笃行。愿祖国海清河艳，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9: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金秋硕果满枝头，盛世欢歌迎华诞。为热烈庆祝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庆节来临之际，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乡政府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同心向党、民族团结、实干奋进主题升国旗仪式。两地各族干部职工齐聚广场，同升一面旗，共书家国情，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动人画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通讯员贺晴的报道。
10: 一面国旗凝聚万众同心，一份使命担当续写时代华章。此次地企联合升旗活动进一步拉近地企协作距离，浓厚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干河农牧场分公司工商贸易部副部长张磊：
11: 国庆佳节，作为农垦人，能够与巴彦乡政府各族干部一同参加升旗仪式，我内心倍感光荣。边疆热土滋养着民族大爱情怀，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耕耘。今后我为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助力分公司建设发展。衷心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10: 祁阳盛世，同心奋进。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与巴彦乡政府将持续凝心聚力，互帮互助，以实干实际向祖国献礼。干河农牧场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彦峰：
12: 本次地企联动升国旗活动以爱国主义汇聚人心，以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同巴彦乡政府的共建联动，有形有感有效，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把爱国热情、团结信念转化为干事履职的实际成效，深化农业主业，服务基层民生，推动地企携手各民族同心，合力书写北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9月29号，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举办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合唱比赛，新巴尔虎右旗各中小学参赛队伍齐聚现场，以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唱响新时代青春奋进之歌。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晶、塔拉的报道。
13: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着装整齐，师生们依次登台演唱，为祖国歌唱《如愿》《红星闪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回荡赛场。昂扬奋进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演唱，抒发着师生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展现出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风采，也充分彰显新巴尔虎右旗校园文化建设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台上亲情放歌，台下掌声雷鸣，每一曲演唱都是一堂生动鲜活的音乐思政课。同学们在红色旋律当中感悟初心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木，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学生泰本。此次合唱比赛不仅是新巴尔虎右旗校园艺术风采的集中展演，更是深耕边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牢牢坚持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持续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创新丰富育人载体与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边疆情怀、民族团结等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深植每一位青少年心田，引导全旗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全力赋能边疆教育提质增效，奋力谱写新巴尔虎右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巴尔虎右旗教育局副局长钦佩：
9: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旅游市场持续保持火热。 伴随客流量的增多，呼伦贝尔地区航班量依旧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国庆期间航班运行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守岗位，守护北疆天路顺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的报道。
14: 在安静的管制大厅内，不时响起管制员的指令话语，自动化屏幕上一个个光点有序排列在航路航线上，管制员们聚精会神地引导着航空器起飞降落，积极协调空域资源，沟通相关单位按计划航行，确保旅客出行平稳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管制运行部进境管制室主任郭海鹏：
15: 金秋呼伦贝尔地区旅游持续火热，从暑运到金秋，航班量始终处于高位，并且较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庆假期，许许多多旅客搭乘航班奔赴旅途，享受团圆与美景。空中交通管制员们默默坚守岗位，守护航班平安顺畅飞行，每一句指令，每一次监视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14: 如果说空中交通管制员是守护航班的方向盘，那么空管设备就是支撑顺畅运行的应急石。井然有序的通信信号房内，设备的信号呼吸灯伴随着机箱风扇的嗡鸣声跳动着。作为空管运行的幕后技术力量，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门负责呼伦贝尔地区包括海勒尔机场、本场在内的10个台站的通讯、导航、监视及传输供电等附属设备设施。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维修室机务员于鹏：
16: 我们的设备是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模式，因此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按时巡视设备运行状态，深入排查运行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采取保障措施并开展故障抢修。我们紧盯每一组设备数据，严守每一处运行细节，以确保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数据可靠。
14: 气象条件是影响航班起降、航线运行的关键核心因素，是空管安全运行的晴雨哨兵。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承担着海勒尔机场及辖区空域气象数据实时观测、天气实况研判、气象预警发布、气象信息精准推送等重要工作。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预报观测员尹南：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国庆期间，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力保障航班安全起降、旅客安全出行，筑牢航空运输安全生产防线。机场持续深化暖心服务，飞行区管理部立足岗位，以服务质量提升为抓手，抓实设施设备运维保障。驻航灯光直接关系航班夜间起降安全，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加大巡检维护力度，常态化开展灯箱、灯具、电缆绝缘测试，亮度校准与故障排查工作，把每次巡检做细，每处故障解除，使驻航灯照亮飞机安全起降跑道。水电暖系统是机场的生命线，支撑机场全区域平稳运转。飞行区管理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重点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供水管路、供电线路、供暖锅炉设备开展系统性检查。在施工作业中，工作人员一方面做好现场安全管控，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另一方面认真记录设备参数，梳理维修要点，积累自主维保技术。

0: 术经验。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员将持续锤炼本领，压实责任，当好草原空港的安全守护者，保障航班平安起落，旅客平安出行。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刘锐《守疆为国，锐不可当》。
4: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目标连接而成的，在不同的领域，共产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共同的信仰。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中国空军轰六 K 飞过黄岩岛上空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网上一经发布啊，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网友都在点赞、转发、评论。有人说，看着中国的空军守卫着中国的黄岩岛，我们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啊，叫刘锐，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我叫刘锐，湖南蠡乡人，今年38岁。现任南部战区空军某轰炸航空兵师飞行团团长。
6: 2017年8月，甘肃省某空军基地，特级飞行员刘锐正在执行一项挑战极大的实弹训练任务。这次任务不仅目标物面积小、地理气候环境复杂，而且与平时用的训练弹不同，机身上挂载了造价高达数百万元的实战导弹。
5: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没问题。
8: 真的很有压力，连续两三天的眼睛通红通红的。
6: 以往操控导弹是武器控制员的工作，但这次任务要求刘锐亲自发射控制导弹，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8: 所以试完的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紧张，它里面涉及的东西非常的多。
9: 发射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
8: 就是倒计时几秒钟，我的导弹就要飞向目标，但是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受到了电磁干扰，我的画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那时候心理状态，我就在想：天，别再闪了，别再闪了。如果说是长达2到3秒时间你看不见目标的情况下，导弹已经不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了，飞了就飞了。从实战的角度来说，那你就是没有达成作战任务。我的手已经上去了，我要抛弃目标，重新截获。在我即将要做出这么一个抉择的时候，啪，画面又闪现出来了，最后压住，命中，就是那么快。
5: 靶心，
7: 你看看，
5: 正中靶心。我从那个图像里头看，就是刚好是数字中心那个，你最后
7: 只要看到这全是靶，肯定没问题，肯定会命中。
6: 刘锐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叫做轰六 K， 被誉为战神，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目前最先进的中远程轰炸机，堪称国之重器。2015年3月30日，刘锐和战友驾驶两架轰六 K 战机编组飞越巴士海峡，开展远海训练。
8: 我们的任务就是巡逻，到那边去宣示主权。
6: 到达西太平洋时，两架不明战斗机迅速围了过来。
8: 在他们印象当中，中国空军不具备这样能力的，你来了以后他很不适应。当时就贴到旁边在那晃机翼给你看他的导弹。
6: 对方战机距离刘锐的轰六 K 最近时仅10多米，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挑衅，也意味着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
8: 作为军人，那就是要打仗的，打仗的肯定就有牺牲，这个不是问题。我们都是满腔热血的，没有人会感到害怕。不是说你在我们面前晃晃亮亮肌肉你就可以吓到我的，我的航线半点不改，我该怎么飞还怎么飞。
6: 双方剑拔弩张对峙了十分钟后，对方战机最终先行离开，刘瑞和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巡航任务，平安返航。
8: 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这种使命就是作战，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看到了一个对手在你边上，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啊，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员，我可能随时要去战斗，随时要上战场。
6: 通过这次飞行，刘瑞代表中国空军首次在西太平洋留下了航迹，开创了远海训练先河。此后，刘瑞和战友们在西太平洋和南海形成了常态化的训练体系，彰显了中国空军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决心意志。
10: 我们必须履行使命，真正体现出中国空军是一支大国空军、强国空军。搏击长空新向导，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
4: 欢迎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瑞。你好，刘瑞。
8: 你好。
4: 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张照片的呢？
8: 当时是我首次巡航黄岩岛时拍摄了这张照片。我第一次到达这片海域，第一次看到黄岩岛，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知道我身上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代表着中国空军来这里宣誓主权的。当时黄岩岛就在我的记忆下，非常美丽，我要记录下这特别的一刻。正是这张照片，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就在这里，黄岩岛它是中国的，而且永远都是。
4: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才会面临生与死，但其实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实战演练，也都是经历着生死瞬间。
8: 在一次士兵对抗中，我们要去突击敌纵深目标，为了避开对方的防空雷达，我决定进行超低空突防。当时我把飞行高度降低到了最低极限，也就是说低头一看就能够看到行人的一举一动。在这个高度上，我们机动飞行了30多分钟。
4: 也就是说，其实机翼稍微碰到障碍物就是机毁人亡。
8: 那肯定是机毁人亡，但正是这样的风险和挑战让我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把我们打造成为在实战当中能够打赢的铁军。平时我们带着实战风险飞，战时定能不辱使命，只要党和人民一声令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敌人。今天借这个舞台，我想请出和我一起巡航黄岩岛的5位战友，一起向党的19大发出我们的誓言。
11: 掌座站，
12: 敬礼。
11: 敬礼。
13: 请党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领空、领海。
8: 敬礼。
4: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刘瑞。
6: 搏击长空新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刘瑞。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欢迎您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是国庆佳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安静的话题，家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良将，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一位智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8岁的儿子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这位智者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这封家书就是诫子书。他在开篇第一句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宁静无以致远，不静下心来就无法实现远大的目标。听众朋友，今天就让我们在国庆的喜悦氛围中静下心来，聆听那穿越千年的家风回响，思考宁静与致远的深意。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4: 诸葛亮与诫子书，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人称卧龙。建安12年，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出山，提出著名的隆中对，建议刘备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对抗曹操，逐渐实现统一全国的策略。后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辅佐刘禅，直至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提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他满腹经纶、神机妙算，还是他草船借箭、赤壁之战？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论知名度高、形象气质佳的人物，诸葛亮也排得上头一号了。集智、勇、忠、诚等美德于一身，中外古今似乎再也找不到这样令人激赏的政治人物了。卧龙一出三分定，满门忠孝气长宁。在罗贯中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能掐会算的隐士高人，善用奇谋巧计的谋略家，舌战群儒的外交家，是设计出木牛流马的发明家，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臣楷模，是留下名作《出师表》的散文家，是《空城计》里抚琴拨弦的音乐家，是电影《赤壁》中什么都略懂的全能军师。那么，真实的诸葛亮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为何会千年不朽呢？诸葛亮受刘备托孤，赤胆忠心辅佐少主，最后病亡于北伐途中。他的后代继承先志，为蜀汉尽忠效力。263年，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战中壮烈殉国。诸葛一族生前满门忠烈，身后流芳百世，这样的功业与诸葛亮的价值观和家风家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临终家书中的无限力量。

诸葛亮46岁的时候啊，他的儿子诸葛瞻出生。在古代呢，这算是老来得子。诸葛瞻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也很强。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曾特地提到儿子诸葛瞻，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其早成，恐不为正气耳。诸葛亮这位老父亲啊，担忧儿子诸葛瞻的聪慧过早外露，容易骄傲自满而成不了大器。但由于政务繁忙啊，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亲自教导。于是在234年啊，54岁的诸葛亮临终前给8岁的诸葛瞻写了一封家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就是著名的诫子书，全文呢只有短短的86个字，却将诸葛亮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全部凝结其中。诸葛亮通过这封书信啊，既精简地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也表达了对儿子的期待，字字句句饱含真诚。认真研读诫子书后，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不仅拥有卓越的军师之才，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教育家。诫子书中充满智慧之语的人生哲理，使他的子孙获益颇多，更成为后世修身励志的名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价值观。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包含着宁静的力量，告诫孩子要修身养性，内心平和非常重要。在出师表中啊，诸葛亮介绍自己出世之前曾经躬耕于南阳，而从陈寿的《三国志》中，我们了解到诸葛亮在耕种时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史学界多数认为长啸啊，是诸葛亮的一种自我吟唱的方式。我们知道诸葛亮心中本有着匡扶大业的抱负，但他在最为得意风发的年纪，却能够甘心于山林间田耕，以磨砺心性，通过长啸的方式锻炼自己。可见从那时候起，诸葛亮就认识到宁静对于实现远大理想的意义。要保持内心的平和，安静的外部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极快啊，有的家长只知一味地催促孩子进步，反而使自己和孩子都变得焦虑。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孩子天生就有安静的能力，家长如果能停止喋喋不休，适当地放缓节奏，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空间，对孩子心性的养成是有很大帮助的。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则包含着淡泊的力量。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不过分看重眼前的名利与得失，志向高远才是人生的大智慧。作为刘备的得力助手，诸葛亮经常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刘备
曾赐他500斤的黄金。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诸葛亮也曾透露啊，得到的奖赏已经超过100亿钱。而诸葛亮一家的日常生活却惊人的节俭，非但没有多余的衣服可穿，在给刘禅的遗书中，诸葛亮还坦言自己的家产仅有桑树800株，薄田15顷。身处现代社会，大多数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也愿意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注意让孩子养成不浪费的习惯。以前呢，我们买东西都是付现金，钱多钱少一目了然。现在出门呢，都是手机扫码支付，这会导致孩子对钱没有概念，觉得手机里有花不完的钱。对此呢，家长不妨让孩子做一次自主购物的尝试，让他们自由支配一定金额的金钱去购买想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学着理解金钱和节俭的概念，同时呢，还可以培养理财的能力，拥有淡泊的心性，能够让孩子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物欲左右，始终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进，并且越走越好。

静心以修志，立志方成学，博学而广才。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包含着好学的力量。德国作家歌德说过啊，人不是靠生来就能够拥有的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诸葛亮27岁出山啊，在此之前呢，他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韬光养晦，才能在刘备三顾求贤时一鸣惊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价值，从以前的应试学到现在的素质学，学的侧重点也有了新的变化。学无止境，学习是一生的修行，而能让孩子对知识一直保有好奇心，才是学习的原动力。求学呢是成才的前提啊，而立志则是求学的前提。立志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树立多么远大的志向，而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在不同时期给自己定阶段性的小目标，朝着目标的方向努力去学习。重要的是制定计划，持之以恒，避免半途而废。立志是不断发现，不断选择，不断成熟的过程。阶段性小目标的实现会激励我们不断学习，使我们最终在学习中确立远大的志向。一生严谨要强的卧龙先生，吟慢则不能励精，包含着勤奋的力量。一个人如果过度放纵自己，行为懒散，就很难振奋精神，学习也很难精进。现在很多人做事儿3分钟热度，或者有拖延症，其实呢就是吟慢的一种表现。因此啊，要想培养严于律己的行为习惯，就要合理的规划学习进度，时刻保持专注，不拖沓。虽然在诸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啊，诸葛亮足智多谋，出奇制胜，鲁迅说他多智而近妖，然而真实历史上的他却极为谨言慎行，甚至到了无趣的程度。在北伐中原时啊，由于始终遵循着慎战的方针，诸葛亮的战绩也并没有演义中说的那么光辉。与军事才能相比较啊，诸葛亮更擅长的其实是行政管理。《资治通鉴》记载，刘备军团在接管益州后，作为主要行政长官的诸葛亮当即采取了非常严苛的法令来快速稳定局势，遭到了许多原有权贵的不满。在和同僚法正解释缘由时，诸葛亮提出了经典的乱世行仁政，持世用重点的治国策略，认为越是宽松废弛的社会状况，越要用严明的政令来规范人们的言行。晋书宣帝纪中记载，司马懿啊曾经向汉使询问诸葛亮的政事，汉使回答20法己上皆自行懒。彼时的诸葛亮呢已经是北伐军中的最高领导了，对于军中大小事依然是亲自过问的。以上两件事啊，都体现出了诸葛亮毕生勤于政事，从不懈怠的这种作风。险躁则不能治性，包含着性格的力量。治性即陶冶性情，一个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他的修养。心浮气躁的人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容易迷失自我。
孩子在性格的养成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叛逆期，容易出现浮躁情绪。当孩子发泄情绪时，家长应该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交流，不要粗暴地打断他，告诉他要解决问题就要先冷静下来，等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他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一起分析解决。这样呢，既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形成。年逾时迟，一语日去，岁成枯落，包含着激情的力量。诸葛亮告诫儿子，如果虚度光阴，意志也将随着时光流逝慢慢的消退，人便会在碌碌无为中老去。当下教育也是一样，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多给予一些鼓励，点燃孩子的激情，帮助他度过难关，从而呢，坚定的为远大志向而努力的意志。家风全篇无处不流淌着经

0: 名垂千古的文人骚客如李白、李商隐等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精忠报国的天才将领岳飞以手抄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来表达无限的尊崇，而千年后的今天，四川人民仍感怀着他的治蜀政绩。为纪念诸葛亮而建的武侯祠遍布全国各地，诸葛亮的形象意义早已经超过一个家族的楷模，而成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从诸葛亮写下诫子书到今天已经过去近1800年了，那封写给8岁儿子的家书早已超越了父子之间的私人训诫，成为中华民族家风家训的经典篇章。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为什么能够跨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都离不开静的功夫。静下心来才能看清方向，静下心来才能积累力量，静下心来才能走得更远。家风是一个家庭最深的根，诸葛亮留给子孙的不是金银，不是权力，而是一种精神，淡泊、宁静、勤学、励志。这份精神比任何财富都更持久，比任何遗产都更珍贵。今天呢是国庆节，我们谈家风，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思考当下。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宁静的力量。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日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日，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日，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记录。假期期间，除了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旅游列车也会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2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的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打造6天5晚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据美国媒体10月1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当地时间9月3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谴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及袭击暴行，以及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径。穆罕默德呼吁国际社会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合法权利并独立建国。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在6-1、3-0领先时，她的对手丽丝因伤退赛。16岁的中国新星首次出战巡回赛便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将对阵布克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中国选手张琪夺得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比赛没登场，成为了他负气离队的一个导火索。稍后我们会请进周明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20届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亚运会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是决出了胜负，中国选手呢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排球赛场呢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中呢，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了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强敌日本队与卡塔尔之间的胜者。攀岩赛场呢，中国选手楚守宏是斩获了男子速度攀岩金牌，张月彤呢是夺得女子攀石的金牌。在网球赛场当中呢，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情况下呢2-1逆转了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是晋级了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啊亚运会网球的女单金牌。那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王希雨和伊埃拉的比赛确实是让球迷的心情坐了过山车啊，尤其第一盘的局分是一个0-5落后，这种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大翻盘，第二盘6-3，第三盘6-2，上演了一场逆转的精彩好戏吧。确实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首先我意外的是伊埃拉他进入状态如此之快，因为我印象中这场比赛的第一版啊，伊埃拉就已经是起了杀心了，第一版就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穿透性的穿越球，王希雨勇敢的说不改变自己不敢上网的这种战术吧，把自己的站位前提，但伊埃拉上来就是一板非常霸气的穿越，就是当时我在现场看的就有点懵啊，因为在我身边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教练团队和这个菲律宾的球迷的区域，上来就是感觉就把这个整个球场给点燃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伊埃拉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伊埃拉的场区里面啊，确实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随着这个比赛推移呢，我发现王希雨的今天的比赛的状态有点不在线。首先呢，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大斜线，以前这条斜线实际上他打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王希雨是一个力量比较强，但是呢又不精于发球和这个脚步移动的球员，所以他的正手呢更多的是打直线，站定了来打，打关闭式。但是呢，今天我感到啊，他这个以前的这条正手大斜线呢，用的很少，今天突然敢使了，而且改打开放式了，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第一盘的前五局比赛，虽然他敢打这条斜线，但是命中率并不高。不是出界了呢，就是回球出浅，让对手抓住机会上手。说实话，这个前五局打的是非常灾难的。但是俗话怎么说啊？叫天有不测风云啊。今天王希雨和伊埃拉的这个比赛，第一盘盘末的时候，突然。当地的这个名古屋，当地的这个东山网球体育公园啊，现场刮起了大风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而这个刮风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个网球停赛的这个比赛停止的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台风啊，那是肯定会暂停的。只要是这种正常能够不影响比赛运动员抛球，能够比赛继续的话，这个实际上比赛是会进行的。第一盘。盘末阶段突然这场大风一来，把伊埃拉这个发球局啊的就给打乱了。他每次抛球似乎都抛不到位，不是出现这个发球下网啊，就是发球出界，一发二发这个感觉突然一下就掉线了。而王希雨呢，第一盘利用这个盘末阶段的这个伊埃拉状态不在线呢，也是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往上提，这样一下呢就追回了2局。但是确实第一盘落后的比较多哈、啊，然后。第一盘最终是3-6告负了，但是来到了第二盘，这个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了。第二盘王希雨的这个正手斜线，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可以打出来这条斜线了。这条斜线一旦开了之后，这个确实伊埃拉的状态就是很难保证了。因为呢，就好比啊，咱们两个人打架，你用 一把刀，我用一把枪。突然，王希雨掏出一把撞城锤来啊！原来这个武器库里是没有的，耶拉是准备不足。没想到王希雨在伤病归来之后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脚步移动，而且呢，脚步到位率高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打这个侧身正手。因为我们知道，打侧身正手必须是要在脚步提前到位的情况下，提前把身位闪开，意味着你每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伊埃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几乎是一个一边倒式的一个比赛，王希雨几乎是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而且呢，因为这个现场刮风的原因啊，这伊埃拉他似乎不太擅长在这种多变天气下作战，而王希雨呢，这种多变天气条件下他的作战的经验似乎比伊埃拉要应对的更好一些。其实王希雨做的就是呢，把自己的抛球高度降低一些啊，通过降低这个抛球高度来削减一些球的速度，但是要保证发球的成功率。其实他做的调整也并不多，但是伊埃拉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发球高球速，这就造成了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希雨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希雨的发球局，因为王希雨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伊埃拉就很难和王希雨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希雨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第三盘6-3 6-2完成了一个逆转，2-1拿下，进入到了决赛。好的，
0: 相比较伊埃拉来说呢，其实张帅啊战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瓦这比赛呢，其实之前大家会更担心一些，毕竟普丁塞瓦的能力还不是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1: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丁塞瓦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的年纪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丁塞瓦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这个转折是发生在第七局，张帅呢开始去主动加质量，普丁塞娃呢可能是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以及球质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七局呢，他开始用那种打正亲文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啊。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让郑钦文那种直接轰出一拍制胜分来。张帅实际上很难打出这种又重又快而且让对手直接失去重心的球，张帅打出来这种球，而普丁塞娃这种用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这样呢，张帅在第七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七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普丁塞娃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率、得分率呢重新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手感再现。第一盘呢就是6-4拿下了。第二盘呢，张帅实际上依然保持着自己这种非常稳健的表现。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在第二盘比赛打到4-2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中央球场，我就已经去到混采区呢去准备采访张帅了。实际上那 这个时候呢，我在混改区没有等到张帅，先等到了普林塞莱的教练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教练，他在第二盘2-4落后的时候就已经不看了，他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普林塞莱已经没戏了，他就直接离开了球场，搭乘自己的车就走了，离开了球场，他就已经对普林塞莱不抱希望了。确实呢，第二盘比赛张帅也是打得非常的稳健，第二盘也是顺利拿下，最终呢直落两盘就赢下了对手。但赛后呢，我跟张帅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他也觉得自己呢今天的表现让自己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林塞莱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林塞莱很多次，但今天呢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教练刘硕指导啊去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强大，我应该相信自己，因为这场比赛如果我输了可能我会遗憾一辈子，我不想带着遗憾过这下半辈子，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拼吧。然后我又问张帅，哎，去年你跟我说你不是老将，你是小将，那你现在你还是小将吗？他说，哎，你看我在场上表现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将啊，我这个竞技状态、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18-9岁的时候啊，而且我感觉这今天这个裁判呢就是我18-9岁的时候在韩国打裁判的时候那个裁判长，而且我感觉啊这20多年来我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大满贯单打连败，然后呢我又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在大满贯上打比赛的感觉，一下打到8强了，人们都说我不会打草地，然后我一下又在温网打进了8强，而且呢作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亚洲球员来说呢，见到这些老朋友我就感觉一下回到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今天把自己的表现也做到了最好。确实呢，张帅的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我们称赞。所以呢，明天这场女单决赛，我们也可以带着幸福啊，带着享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场中国金花德比，张帅对阵王希雨，好的。
0: 就是张帅的言语中透露出人生当中的一些领悟啊，我们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持续发展型的，有这个啊，就是后发制人型的。就张帅更多是这种，就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明白，越打越通透。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这个决赛哈，这个金牌战怎么来展望一下比赛？
1: 说实话，王希雨和张帅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真的是五五开，因为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是两种网球文化、两种网球哲学的一个较量。如果你问我张帅的网球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找一个模板的话，可能我会说他是一个稍微弱化版一点的郑洁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底线依靠自己的跑动、依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体能来覆盖整个场区，通过打这种稳健的四方球，然后通过磨对手的性子啊，把对手磨急了，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的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希雨这个身体一比，明显比王希雨小了一圈，这肯定他的力量不可能比王希雨强，但是他的强点就在于他的跑动，他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的稳定，这是20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上能够赖以生存，而且能够一直在世界前100，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王希雨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希雨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即使现在他的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伤病治疗之后已经健康的回到赛场上，但他的这个跑动能力也是咱们就是数得上来的吧，就是中国这几位能在世界巡回 WTA 巡回赛上打出名头来啊，比如像张钦文啊、袁岳啊、王新宇啊、张帅啊，包括王亚檀、朱琳这几位球员里面当中，他的跑动能力是最差的，这个点我们也毋庸讳言啊。但王新宇的厉害一点是什么？第一，他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新宇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希雨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另外呢，王希雨的这个站定击球，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球员当中是独一档的。如果让他每次都关闭式击球，打出这种双反直线，以及他现在有的这个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能够把这条大斜线打出来，哇，那张帅恐怕麻烦就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王希雨的力量对抗张帅的速度，王希雨的天赋对阵张帅的勤奋，这是两种不同网球风格的一个对抗。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从比赛的这个观赏性来讲， 我更希望王希雨拿到冠军，但如果从情怀来讲，我要投帅姐一票。好的。
0: 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吴亦丙是淘汰印度选手啊。我们对于阿丙现在整体上的信心还比较足的。那再来说说阿丙这边的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情况。
1: 咱们先说说他的身体状况吧。现在阿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啊，他不是这个他的受他不是受伤了，他现在身体的机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昨天突然似乎被。这个感冒病毒给传染了啊，他这个现在这场比赛对着纳加尔，他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今天可能我跟他采访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我也被他传染了一点点，嗓子也有点哑。他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混合采访区采访的时候啊，他也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就是擦鼻涕。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也问到他，你现在这个伤病恢复怎么样？他说就叹了口气，嗨，说伤病是好了，结果自己又病了。也是调侃自己啊，他这场比赛面对印度选手纳加尔呢，第一盘比赛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场比赛由于没有这个直播信号源，所以我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看吴亦丙的比赛。第一盘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张帅，他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和纳加尔打到决战呢，就是在第二盘的第五局，这一局打了我估计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吧，因为吴亦丙非常想攻破对手的这个发球局。我注意到啊，吴亦丙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非常有力量，而且底线进攻啊，这种力量感比以往更强了，而且他的速率呢比以前变得要快了不少。另外呢，本来阿丙就很擅长调动对手底线和往前的跑动，像商俊成、吴亦丙、张之臻、卜云超和特这四名球员当中啊，如果说活最细的、最能够打这种切削放短以及打这种变化球的，我要给吴亦丙投一票。所以呢，吴亦丙今天经常打着打着啊，突然一改自己这种凌厉的攻势，一拍切削放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纳加尔啊被迫的从底线跑到往前，跑到往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亦丙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亦丙得打了有三四个，确实容易让纳加尔有点体能出现状况。而且啊，网球运动员啊，他更多的是这种横向移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有点像螃蟹，他能够在底线去覆盖，但是他的这个垂直覆盖能力，从底线到这个到网口这个能力啊，说实话大部分网球运动员都比较差，因为他们很少练这个。因为现代网球啊，确实球员们想要这个做这种往前冲刺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更多的都是守在底线上进行击球，把这种底线力量派。纳加尔呢，就是这种传统的大陆式打法，我就死守底线。但吴亦丙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纳加尔的这种打球方式的漏洞啊，就是你每次我把你推离底线1米2米之后呢，我就来一拍切削放短，你被迫的要进行应对，来到网前。一旦来到网前，纳加尔可以说啊是原形毕露，他就没有那种底线死扛的能力了。吴亦丙可以很轻松的拿捏对手，这也是吴亦丙今天可以说赢球的一个关键吧。最终呢，吴亦丙也是连下两盘，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到了四强。好的，
0: 好的，关一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网球比赛。那中网呢是已经开始了啊。那女单首轮呢，今天是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打。那一场中国金花啊德比大战，让大家呢关注度很高。就郑钦文击败施涵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发回的报道。
2: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就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 他对诗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3: 首先我觉得诗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勇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的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2: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4: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2: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中网的话题来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郑钦文的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7-6、4-6、6-2，尤其是第二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你觉得是不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在调整当中？
5: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他其实打这个比利简金杯的八强赛，因为就是输给了鲍里尼嘛，那场球我也说了，我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理想啊。就是当时他的解释说是刚从美网回来，好像这个时差也在调，而且还有点这个咳嗽感冒，好像这个伤病也有点小的影响。另外就是我觉得从深圳到北京，这个湿度、温度、场地条件、这个场地弹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中网今年他这个第一轮的首轮对手是诗涵，诗涵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等于是比郑钦文多打两场比赛，多打5天比赛，所以肯定诗涵他在整个适应中网这个场地条件要比郑钦文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第一天，今天这个中网的现场观众非常多，我早上9点多就来现场了，在这个地铁站门口啊，在包括这个中网的赛场门口大量的观众，所以今天我觉得郑钦文作为这个排名更高的球员，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在决胜盘郑钦文能够胜出，还是经验方面比诗涵要更加的优秀，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今年在美网打到八强，包括在美网赢这个凯斯逆转斯瓦泰克这两场比赛的一个影响，就感觉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决胜时刻呢，还是郑钦文的这个经验最后是发挥了作用。就赛后我听刚才咱们这个前奏说，郑钦文谈到了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留2位的主场球员为大家献祭，这个我其实挺感动的啊，也就是希望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在中网越打越好，因为今年咱们是有2位的中国球员从资格赛入围到了正赛，这个数字去年是0，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看到中网球整体的在中网的一个进步和推进吧。
6: 确实打挺好今天。
5: 没错，是
0: 我们再来先说说小将孙欣然。因为这个6-1、3-0领先利斯，利斯是那个德国的选手哈，选择退赛了。孙欣然成功晋级第二轮了。就之前呢，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夸孙欣然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没他优秀，他拿到成绩比我还好。”但其实这是一个客气。那怎么看他 WTA 1000赛的这个首场胜利？对这个小孙的这个中网之旅有什么一些更多的期待吗？我们啊。
5: 好，因为这场球我刚刚正好在现场看完了，整体看完了，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因为孙欣然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名气和流量挺大的，他是今年是进了3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决赛，从法网到温网到美网，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法网和温网输了之后，在美网能够拿冠军，这个我觉得也对一个他当时才15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个心理素质的考验是很大的。今天他不仅是赢下了这个 WTA 这个1000赛的首胜，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赛季的这个中网的正赛11的首胜，这个也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觉得现场他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攻击性的打法，一开始就给利斯以很大的一个震撼力。

0: 斯其实去年他是打进了中网的这个女单八强的，这也是一个去年排到了前五十的球员。今天其实利斯就赢了一局，就是第一局破发了孙兴慜，其他全部输掉了。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也是体能无知也好，或者说这个抵抗能力不行也好，最后退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对兴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算是我觉得一个像在中国赛季在中国的观众面前的一个整体的亮相。因为其实很多今年的比赛还是在国外打的嘛。那像你也谈到了这个庆文说未来孙兴慜会有很大的发展，确实，因为郑庆文是没有拿到过橘子冠军，孙兴慜拿到了，而且郑庆文也是吧，孙兴慜还拿到了这个美网的冠军，这个也是青少年组两项特别重要的赛事。而且我觉得前面说的很对，未来我觉得兴慜能够在巡回赛，我个人感觉要长久的立足，因为他今年正好这个月刚16岁，16岁的话呢就能够参加从16岁开始12站的 WTA 的赛事，外加4张外卡，等于明年也是可以打16站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积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今天呢我也采访了王新云，其实我也问到新云说，我说因为欣然和新云都是深圳人嘛，就是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你的这个小师妹怎么看，未来你觉得她的前景怎么样？新云也是对她赞誉有加，认为这个球员就是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而且攻击性非常好，是一个代表了国际网球发展趋势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我觉得孙兴慜是大家以后可以好好关注的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进化选手。
1: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他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的选手的底线的侵略性都非常强，那么孙兴慜是这个类型的吗？
0: 是，但是就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因为只有16岁嘛，可能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就我觉得他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像今年在法网和这个温网输掉这个决赛，其实我觉得还是力量的原因，对手就比明显比就是同年龄但是比他的这个力量发育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这个球更重一些。今天在现场我看其实孙兴慜能够赢利斯，虽然离底线是比较远的，他采取了很多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而且今天他晚上这个整体的对球的控制力啊，这个失误率要比利斯小很多，所以可能未来这个风格还是侵略性这个很强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更多的向防守反击这个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还没有长开。但我觉得如果以后身体要练得更强壮一些的话，他这种攻击性、这种侵略性、这种每球必争的风格，还是可以给很多的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现在不知道多高，去年的数据17460公斤，现在
0: 我感觉现场不止，因为我感觉他，因为他发球这个抛球的高度很高。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孙兴慜拿了很多的发球值得，包括这个 ace 球，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止可能将近1.8米吧。那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现在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新球员，包括王希雨、王新宇，都是1.8米及以上。所以我觉得兴慜以后长到1.8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1: 你希望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说的多打防守反击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很小开始就进入到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职业网坛。其实王希雨也好啊，王新宇也好，包括郑钦文也好，他们走过来的经验，其实伤病控制会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说说伤病控制，就想到小商了。小商呢，今天打的也是很不错，是5-7、6-3、7-5，是逆转战胜了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巴埃斯世界排名第51，尚俊成现在应该是得比他多200位左右。
0: 对，200大。对，
1: 那怎么来评价他的这场以弱胜强呢？
0: 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惊讶，知道吗？因为就是说巴埃斯他是一个红土球员，他的打法就是球速是比较慢的，他的7个单打冠军里边有6个是红土，这种就是球速比较慢的多拍型的选手，其实小商他不害怕，小商的防守也非常好，小商的技术的全面性，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精巧程度，包括往前底线的这种拉扯度，其实我觉得是对巴埃斯是完全是不占劣势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小商他是比较喜欢打一个球速比较慢的球员，他不喜欢球动的选手，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 match up 对小商来说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小商有点可惜的就是过去3年呀都参加中网一轮游了，作为北京孩子还在中网没有赢过球的今天终于能够在中网正赛赢了第一场的单打，正值这个国庆之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另外就是昨天其实小商跟布伯利克打这个男双首轮也赢了，所以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双喜临门。就邵俊成其实今年这个七月份复出以后呢，在我记得在多伦多打的是不错的，进第三轮了啊。美网稍微有点可惜，就是又是一个输了五盘大战嘛。但其实美网他跟布波利克搭双打是赢了第一轮，第二轮因为布波利克要打单打退赛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当然第二场比赛要对兹维列夫啊，对兹维列夫这个
1: 是有一点背。
0: 哎，没错，新哥的美网的冠军可能是不太好打，但我相信应该是后天比赛，咱们钻石球场应该又是一个这个爆满的情况了。
2: 嗯，小商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和伤病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现在你个人看呢，他的打法和他整个的一个身体条件来说，相符合吗？
1: 对，他中间其实变过一次。嗯，
0: 没错，我记得就是小商他刚开始进巡回赛，当时十几的时候，他说他想增肌，就是增肌肉，但是又发现好像增肌之后呢，他这个跑动的灵活性又不像他的这种风格那么的匹配了，所以他又就去减肌肉。所以可能我觉得到底他现在对一个体重的控制是吧，包括自己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一个身形才能比较适配自己防守反击为主，而且灵活技巧这个灵动这个技术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可能还在调。小商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体能储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今年七月份才复出，打比赛也不是很多，你看现在单双打都打，那就证明体能储备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我觉得小商呢，他可能身体的条件呢跟欧美球员相比，可能也跟像小布啊跟张真相比，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先天的劣势，这个他也承认对吧。但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他这个体格的球员打不出来，因为还有雄像很多，你像以前这个，阿根廷的施瓦茨曼1米6几，他也能打到世界前20-30，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体型风格，看一看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特别高兴的看到朱琳也回来了，是6-4、6-2战胜了帕克斯。
2: 在莲花球场，
1: 哎，确实，因为朱琳这个赛季比较坎坷，这个是他这个赛季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对，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伤病的情况，包括今天您看比赛的过程，他恢复的怎么样？
0: 伤病反正就这几年其实他伤病都挺多，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你看今年就是打了这个澳网和温网的资格赛啊，像法网他红土赛季他也不擅长，其实就跳过了，其实很多年这个红土赛季都不怎么打。草地赛季呢，其实他后来也受伤了，受到这个膝盖这个韧带拉伤的影响，其实是到咱们这个中网的硬地赛季才复出。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他赢这个公园姐帕克斯啊，帕克斯是一个底线暴力型选手，他其实这个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直落啊，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心态的平和，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一名老将过30岁了，这么多的伤病，终于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在巡回赛的首胜。但我查了一下他今年整体的这个成绩，加上这个一些小的赛事，包括 ITF 是20胜16负，其实这个胜率我觉得还可以对吧，胜率其实是过半的啊，也不能说是这个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因为朱琳是一个他比较擅长打硬地的选手，你像他巡回赛的一些这个双打的冠军，包括单打亚军，都是在硬地赛场快速硬地取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咱们中国赛季能多拿几个外卡啊，多打一些资格赛，如果进正赛的话，排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可能。但就是这几年他的就是伤病就比较多啊，你看他有这个足底的筋膜炎，还有这个跟腱炎，包括脚踝的韧带撕裂，今年又有一个膝盖的韧带撕裂，这些足脚膝盖脚踝的伤病对于网球选手来说就杀伤力特别大，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讲究脚步移动的项目，所以可能现在朱琳年过30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移动啊，就肯定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的快速了啊。所以他，我觉得他还得需要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赛事，更适合自己的场地，去慢慢的看能不能把排名给打回来吧。
2: 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这个中网男单1/8决赛，小布将会去打德约。这个德约的比赛呢，上一场比赛大家看的都特别担心，就怕德约第一轮就没了。就是博士说怕输，是怕就是比如身体上出现了伤病啊， 或者挺有，我记得有一个球打的就是稍微多拍了一点，这德约已经就是跟对方示意歇会儿，歇会儿打不动了，打不动，对方的语言就是不行，不能歇，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小布和德约的比赛啊。
0: 嗯，前几天我正好专访德约了，就我问到他对，因为当时我正好问说，如果第二轮打小布的话，你可能还之前没打过小布，他今年是在温网打吴亦丙，我就问他说，你对咱们中国的男球员怎么看？德约是给咱们中国球员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有一天咱们的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进世界前二十甚至前十的啊，所以嗯，这个也是德约的一个这个来自 GOAT 的期待，对吧？但就又回到这个话题，德约今年来打中网，其实是他在昨天那场胜利是他今年温网之后的巡回赛首胜，所以也可以看得出，确实39岁的德约现在，哎呀，这个竞技状态啊，包括体能的储备也不是很理想。其实昨天那场比赛打博尔斯赢得挺艰难的，对吧？第二盘是抢七，而且第二盘中他有一个球，就是因为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就想休息一下，然后被裁判给了一个超时警告，罚球警告，所以哎，挺不容易。但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看你11年没有打中网，为什么这次选择来中网重新回来？他就说，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球迷太喜欢他，他太爱他了，他想回馈给咱们中国球迷这种爱。啊，而且你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咱们中国文化大使，对吧？今天又去打太极，
1: 没少去地儿，
0: 没少打太极，学毛笔字，又搞这个中国的印章。哎呀，真的，你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大使，他这么热爱中国，所以我真的是想呼吁咱们球迷，有条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明天来现场看一看小布跟德约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2: 对。就是某种程度说呢，现在也是看一眼，
1: 别这么说，
2: 不是在现场看一眼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就这么说的啊。来，那这个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其实明天还有这蒙西鱼的比赛和卡塔尔啊，咱们到时候可以共同来关注。头几轮呢，中国选手颇多啊，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走势。今天感谢李宁连线，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后方前方，烈日再升，
9: 烽火不减散，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来关注一下欧国联的比赛。这个比赛呢，现在其实看起来的话呢，
1: 没有场外这么
2: 有意思。就是其实现在这比赛打得挺鸡肋的，但是场外的事儿呢，的确是很引人注目。C 罗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此后呢，双方面对这场比赛各执一词。C 罗本人呢，现在是离开了国家队，坐着个人的私人飞机就飞了啊。也不会参加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丹麦这比赛了，不让上场，咱干脆就不踢了。这事儿呢，现在成为了各大媒体的一个头条。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一聊。朱老师，你好。
9: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2: 对吧，我们不找朱老师聊，其实朱老师今天在自媒体已经说了半天这事儿了，你知道吗？来，先说说这个，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9: 哎，这事儿我觉得
2: 这么的吧，先让这个张文把这事儿先来龙去脉先梳理一下啊，你再评论啊。
9: 可以。
1: 这个9月28号凌晨，也就是2天多之前呢，欧国联打了第二轮，葡萄牙呢是客场打。

0: 挪威。 C 罗呢在替补席上呢就一直没有登场，而且下半场还热身了，可能也让他格外不悦。这也是 C 罗在2008年之后第一次国家队正式比赛替补了，但是没有出场。但最终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赢了，2比1客场战胜了挪威队。然后其实赛后啊，热苏斯也就是葡萄牙队的新任的主教练也解释了，说我原本考虑让他上去踢，可能踢半个小时，但是比赛进程又出现了其他变化，我觉得当时不是他上场的时机。之后就有媒体爆出来啊，说 C 罗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已经离开球队返回酒店了，并且呢是在酒店健身房进行了个人训练。再之后就又听葡萄牙电视台说这个分歧已经解决了，葡萄牙足协主席也飞过来了，说已经紧急召开了会议，双方达成了一致。但是在9月30号再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热苏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C 罗，没想到 C 罗就飞走了。而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 C 罗可能在自媒体上自宣说我要离开本期训练营了。
1: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离开训练营还是说就是要接近退役了啊，就是接近国家队退役的层面了。咱先把这事儿说一下。这朱老师你看他现在思考半天也不太好说，你注意措辞哈，你考虑到 C 罗这江湖地位啊。
2: 要会遭到网暴是吧？我觉得这难题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葡萄牙足协，甚至可能也即将出面的葡萄牙总理，就他们肯定是在中间去斡旋，要如果 C 罗回归呢，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台阶。
0: 对，
2: 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去能够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有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但说实在的，就算是解决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对于未来葡萄牙国家队来说依然会留下可能阴影也好，或者说留下一些可能会延续很久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C 罗实际上前几任葡萄牙国家队我觉得都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不有统计吗？六任的葡萄牙教练里面他有跟四个闹掰了。那现在呢，热苏斯是他从沙特，我估计啊，应该是他从沙特力荐给葡萄牙足协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C 罗认为我是有伯乐之人，对吧？我帮你找到了工作，然后呢，可能私下两人也有一些口头协议，就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的出场时间。实际上，热苏斯，我看到外媒的消息啊，当然未经证实，说是给给 C 罗啊留在两个主场，欧国联主场的时候会安排他首发给出场。那么刚才张文也提到了，对这个挪威队的比赛啊，可能考虑让他原来没有出场计划，后来说你可能给你准备30分钟。但是这比赛的进程大家也看到了，打到了50多分钟和80多分钟的时候，有两个换人的时间节点，这两个节点换的都是速度型的球员，
1: 需要打反击，需要速度型，不需要站桩。
2: 对，那个时候是需要领先的时候回收然后去打反击的，内托、莱奥这些人用他们的速度，我觉得在可能热苏斯在权衡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调整，其他人选比 C 罗更合适。那我觉得你作为葡萄牙足球的代表、名宿、影响力的标签、商业价值的体现，你是不是应该一切以国家队的利益、以胜利为前提？国家队赢球，你应该很高兴，哪怕你没有上场。你应该也表达足够的这个对于队友的祝福，你不能因为国家队赢球了我一分钟没上我就在那儿耍这个孩子脾气，因为你答应了我让我上30分钟，结果你没给，你就我他就认为了是一个背叛。那请问如果你上去以后这球要输了或者被扳平了，那其实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
1: 还是赖教练，
2: 我认为热
1: 你想赖谁？
2: 对，我认为热苏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爱惜自己的名誉和羽毛的，他知道孰轻孰重，就是我这场比赛可能不让你上，但是我拿下来了，我两连胜，葡萄牙我后面的小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我呢可以给后面给你多安排点时间补偿一点。另外一个角度，私下可能也说了，你上去干嘛？你跟挪威那帮肌肉棒子一块去绞杀，
1: 就某种程度是保护你。你看这一个个都1米9多，那维京海盗都身体这么强悍，再把你撞零碎了，对吧？
2: 对，其实我觉得于情于理于任何角度 ，C 罗都不应该这样发脾气，最后退出国家队。你这逼宫是逼宫谁呢？威胁谁呢？你再往后，你说你回到国家队里面，你别说直接的竞争者。

0: 现在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他在这新闻发布会上说了，确实我跟 C 罗商量了，我可以让你上场，甚至可以上场多长时间。我不仅跟 C 罗商量了，我还跟 B 费商量了，然后说这个 B 费我也跟他说了，说这个我理解怎么怎么回事，但是我是主教练，我在现场我还是有自己做判断的权利的。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揭开了一个做这种豪门主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按理说呢，主教练不应该答应任何球员你必须上场，我给你30分钟，
1: 不允诺，
0: 我怎么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教练去跟你做这样的这种事前的商量呢，对吧？我肯定是要根据谁现在状态好，我打的对手是谁。
2: 赵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C 罗老来凄凉，你知道吗？就往放到他年轻时候，这个东西不用商量，他必须得上。现在就是老了吗？没办法。
1: 你上场，你给球队能带来变化，带来影响。咱们举个对比的例子，比方说在阿根廷队的某位球员，对吧？人家能进球。但你事实证明，你打第一场打威尔士的时候，您踢了68分钟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你第二场打那么硬的挪威，你还要求要有出场，我就觉得任何的教练，瓜迪奥拉什么这些的，都会说，那可能我会考虑到某些球员的心情，我会照顾他，我会给他可能安排出场时间，但绝不会说我在合同里，我在这个官方上我会说允诺给你出场多少时间，这是违背足球的基本规律的。
0: 是
1: 教练的原则里就不能有这样受外来因素干扰用人原则。
2: 或者我觉得，如果我站 C 罗角度去思考问题啊，从沙特大老远飞过来
1: 啊，
2: 然后呢，你又是我给找的工作，咱们之前呢，不管是桌上桌下呢，都商量的大差不差，然后呢，打这么个欧国联，这不是世界杯，对你较什么劲儿呢？跟我对吧？我上去耍会儿，对吧？并且我现在这个目标也不是我不就为了这个1000球是吧？
0: 啊，
2: 1000球现在差多少个？就900多，969还就是九百。
0: 反正我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态，达成1000球试一试有点难了。
2: 现在好像900多个是吧？
1: 对，
2: 900多少？
1: 可能还差几十个吧。
2: 不多了，就是30-40个。所以说呢，就是 C 罗这角度会这么想问题：当这个场面完全和他想象的啊，你背道而驰的时候，哪怕你给我个15分钟，咱说你给我15分钟，我这个面子，对吧？人都讲究面子，我这个面子挂得住，我都来了，我从沙特那么老远飞过来的，对吧？你不让我打，啊？所以说这个，
1: 那不是，那就是还回到那话题，要让你上去打，最后丢球了怎么办？
2: 丢球赖教练吗？不跟你说了吗？
1: 我，对，
0: 其实
1: 就这个锅让教练背。这就是马丁内斯此前干的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在葡萄牙国家队。
0: 而且你看这件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葡萄牙足协的主席也在进行斡旋，包括葡萄牙更大的层面上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在出面斡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我这次去世界杯才有这个感受啊！我在任何一场葡萄牙队的比赛，都想找到葡萄牙球迷，找不到，你找不到从葡萄牙来说葡萄牙语的葡萄牙球迷。
2: 那是美国太贵。
0: 但是葡萄牙的这个穿葡萄牙球衣的
2: C 罗球迷
0: 可太多了，人山人海，
2: 全是 C 罗球迷，
0: 所以他们都是 C 罗的人迷。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商业利益，葡萄牙足协的收入，甚至葡萄牙的国家形象，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 C 罗这个人本身对于这支球队的技战术意义却没有那么大，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
2: 对，没太融合好，应该你说啊，
1: 他们现在肯定是高度的利益捆绑体。据说啊，这个，比方说葡萄牙国家队的赞助商提出来说，我们的赞助条款里，比方说跟 C 罗的上场时间会有挂钩。
2: 就你没了 C 罗，你很多的商业赞助就没了。
1: 对，然后葡萄牙的足协的30%收入啊，比方说是依赖于 C 罗。但是呢，就这个东西要看怎么去理解。我就觉得，赞助商会因为打挪威这场比赛没有出场，但是后面 C 罗的出场是不是可以去弥补？啊，就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不可挽回的。那你这个商业价值看怎么理解？如果你上场以后灰头土脸，表现得很差，然后还导致了球队输球，那这个商业价值我认为不增反减，反而会导致贬值，反而不如就是你在主场的时候打个什么这个威尔士啊，当然威尔士或者是打个丹麦，你能在这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比赛中，哎，你能有进球，反而这样又刷了数据， 然后赞助。

0: 商也高兴，他 C 罗也高兴，全队也高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强求我按照所有的冰冷的数据合同什么这些来去说话，去完成所谓的一个出场的 KPI，那也可能你最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完全可以有技巧的去完成。
1: 对，
0: 另外一个说实在的，以 C 罗现在的商业价值，我可能说的话估计又会遭到一些抨击啊，我就认为现在的商业价值还剩多少，
1: 我觉得
2: 还是很高，
1: 还是
2: 在那很高。
1: 朱老师，你谨言慎行啊，谨言慎行。
0: 那不是分在地区，就现在以他的这种作为，我认为他本来是一个觉得自己相对是个受害者的角色。
1: 嗯。
0: 比方说，我背刺了，背叛了。
2: 嗯。
0: 啊，包括他姐姐也发了社交媒体说背刺。
2: 嗯。
0: 那你本来能博得同情的，结果您这样一意孤行，自己直接退队。葡萄牙足协
1: 就说白了，按中国人话说，就有理变没理了。
0: 对，就是，而且葡萄牙足协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球员无故退出国家队
1: 要罚的
0: 比赛，要处罚1到6个月，
1: 是，
0: 而且是自动生效。
1: 嗯，
0: 请问这一条怎么去执行？
1: 那执行不了，
0: 你的商业价值会因为这一个处罚反而会缩水。
1: 现在呢，对，现在媒体的判定呢，就是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 C 罗会不会一直就是？
2: 我补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 就是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是欧足联的官网显示，葡萄牙今天对丹麦这场比赛，7号给莱奥穿了。
1: 嗯，
2: 如果莱奥今天真的穿7号登场了的话，是不是可以说 C 罗和国家队的这个矛盾和葡萄牙足协的矛盾不可挽回了？
1: 我觉得这是葡萄牙足协的一种强硬态度，但不代表说没挽回余地了。周老师怎么看？
0: 嗯，这事儿对莱奥来说是个刺激，是个好事啊。这个号称葡萄牙美姆巴佩，但是他的天赋始终没兑现出来，反而最后获得了一个懒王的称号。这次7号传奇号码给到你了，如果你能背上去，而且表现出色有进球，我认为对于莱奥来说，那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 嗯
0: 啊，那让大家也看到了，哦，我们葡萄牙七号有传承了，因为葡萄牙七号历来是一个边锋的这个传奇角色。
2: 嗯
0: 啊，从路易斯菲戈对吧，当初的，然后到 C 罗，所以呢，我就觉得那莱奥如果能做的非常出色的话，会让人一定程度上认为我们找到了替代者。
1: 是，所以某种程度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事哈。当然，双方呢，如果还能继续合作的话，希望给 C 罗一个特别好的台阶，就看这个葡萄牙足协怎么来给这个台阶了。
0: 今天晚上，葡萄牙客场赢了丹麦，我跟你说，
1: 台阶就没了，梯子都搬走了，
0: 这个台阶就太难了。
1: 是
0: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给球队奉献的竞技作用已经没有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此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月1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43%，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运力紧张，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的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
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校长，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0: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1: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1: 嗯，
0: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和
0: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0: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陋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个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钟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谦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0: 1982年。我和李谦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 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衔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最简单的结尾，往往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会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2: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成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仲老师。因为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0: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官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咚咚

0: 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完，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0: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烈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2: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3: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14: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了，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15: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3: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16: 曲子好， 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17: 是啊，

0: 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天爱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3: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4: 我
5: 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1: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4: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6: 任务工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6: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7: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6: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2: 那不改吧。

0: 我们是妇女代表，
1: 什么？对呀，那干嘛？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2: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
4: 说说你的道理。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
5: 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东鹏啊，你的意见呢？我们都喜欢负字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嗯，主席，
6: 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3: 马主席。
5: 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5: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0: 对，
5: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3: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5: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7: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 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 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 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 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8: 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葬升旗案的顺利。
9: 明天大典再次排场，
10: 确保万无一失。
11: 电动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2: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吗？
11: 帝国大事，朕愿必须共进退。
12: 解放同志们，我们齐心共筹呐！
11: 搞毛主席的，为增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
12: 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服从，万无一失。
11: 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12: 为了开国大典，
13: 开国大典，
12: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
0: 有二十万群众看着。

0: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

0: 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1: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4: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0: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1: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3: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4: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0: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1: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2: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3: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4: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0: 梁昌寿 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1: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2: 李元甫和其他三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4: 张志祥在等待着，
0: 赵鹏飞在等待着，
1: 傅英豪在等待着，
2: 宋树信在等待着，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4: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0: 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0: 的不到五万岁。
1: 这是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这首歌曲呢，也是发自日常，写下了很多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现状哈、啊。那么也将像熬夜和失眠这样的词呢写入到了歌曲当中，毫不遮掩的和大家谈到了晚睡这件事情，甚至将晚睡呢变成了一种习惯。不过呢，或许晚睡呢是大家生活忙碌的一个现实吧，但是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建议大家能够早睡的还是尽量早睡。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涂鸦森林》。

从朋友那里打车回来，一辆黑色的本田，司机心血身体发福，刚上车就听见车内播放的音乐，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他说这人出了一首歌就从此消失不见，嘿嘿，我从来就很诚恳。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张靓颖的《饿狼传说》。实际上呢，无论是否有人承认他的努力呢，他都会坚持的做自己，对于批评指责他也会改正。其他很多事情呢，实际上他自己也知道哈，自己控制不了。那么他这种谦逊的姿态，对于别人的批评照单全收，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不仅是在歌手界的发现呢，还参演了很多的电视剧，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演员。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那么这是两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他们个性张扬又略带怪异。他们从出道开始呢，就不是那种奶油味的那种小生，也不是毫无主见的那种美男形象，他们非常的幽默搞怪，满脑子呢都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那种怪念头，不差创意和诚意。好的，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尚雯婕的这首歌曲，叫做《致勇敢的我们》。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是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20: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6: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2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9: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 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9: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厂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厂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9: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9: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9: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 帮助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8: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0: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8: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0: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

0: 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1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
1: 内蒙古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把我和红军葬在一起；
1: 团结路上幸福长，内蒙古山沟里长着北京人的蔬菜自由。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93学社中央与内

0: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蒙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蒙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知草、爱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慈鑫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同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国庆清晨，国门一线内蒙古边检总站甘旗毛都边检站举行升国旗仪式，执勤民警整齐列队，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甘旗毛都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3: 我将立足自身岗位，服务好每一名出入境旅客，保障中蒙能源大通道安全畅通。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新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嘎查戍边牧民胡吉雅的农家小院里，五星红旗迎着草原清风缓缓升起。牧民胡吉雅
4: 看着国旗在自家院上升起来，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骄傲。我们牧民会守好家园，守好我们脚下的每一寸边境土地。
2: 爱国旋律在声声国歌中激荡，一机集团厂区内全体人员肃立注目五星红旗，把满腔爱国情怀融入扎根岗位、实干兴邦的使命担当。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严志武：
5: 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2: 呼和浩特大黑河畔升旗仪式现场，家国情怀涌动，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无人机编队悬挂国旗凌空展演。塞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景瑞：
6: 尤其是站在这里看着这个蓝天绿地，感觉这几年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筑牢生态屏障不是喊口号，靠的是实打实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给祖国交出的生态答卷。
2: 通辽、乌海、巴彦淖尔、阿拉善、呼伦贝尔等地也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把对祖国的深情祝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行动。自治区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立：
7: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同俄蒙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工商界的务实合作，以贸易投资促进和商事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0: 国庆假日，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丰富的文旅体验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 10月1日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塞上老街启幕，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艺、市集展销同步上演，叠加多重消费补贴，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沉浸式国庆文旅盛宴。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活动，拍照打卡。无烧麦不倾城，这口鲜香点燃了国庆假期的热闹氛围。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手艺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五大主题板块轮番登场，让传统风味接轨潮流表达。山东游客田先生：
9: 羊肉馅儿多，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很香，皮儿薄。
8: 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将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美团平台配套投入500万元专项补贴，联动老随园、德顺园等10家品牌60多家门店投放50000张专属满减券。市民张先生：
10: 不仅吃到了地道的美食，还领到了政府的消费券，买东西吃饭都能满减，特别实惠，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国庆假日首日，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燃情启幕。这场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水准的顶级马术赛事，成为国庆假期一道亮丽的草原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11: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
12: 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13: 比赛中氛围非常棒，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
12: 本届赛事为期7天，有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队员参赛，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赛。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等特色活动，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草原风情。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14: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二连浩特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0: 国庆假期，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塞汉乌素村一座玉米创意迷宫成为网红打卡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5: 秋日的拉僧庙镇塞汉乌素村，郁郁葱葱的玉米田化作一座创意迷宫。从高空俯瞰，整片玉米田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与特色景观造型设计，田块排列整齐，景观层次丰富。乌海市海南区塞汉乌素村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杨东：
16: 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然后咱们是每年从4月份播种，从6月份正好正式开始运行，到10月中旬收的庄稼就把它收掉了。
15: 塞汉乌素村按照迷宫设计种植了这片30亩玉米地，没想到玉米地长成后收成不受任何影响，还为塞汉乌素村打造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游客丁雅茹：
17: 让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
15: 这座玉米迷宫不仅拥有观赏价值，里面更是暗藏巧思。塞汉乌素村合作社经理杨元硕正带着社员在迷宫增设全新打卡标识。
16: 玉米地正常秋收，除迷宫探险以外，还设置了 NPC 活动、真人 CS 体验、农耕研学等多种内容。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流车辆占比达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行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 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更续长征精神，奋进赴京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站在娄山关核心隘口，两侧山崖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隘口不需要多余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当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这一个点上。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就可以到达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当时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掩蔽物，更好地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社区村民钟庆武。
18: 所以我们父亲那是，
0: 我的父亲呢、是从四川卑阳吧到遵义，所以走这条旱路、他比较熟悉。因为你不走这条旱路，走娄山关要遭到土匪抢。那条路啊不好走，也都是小路，一点点宽。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钟庆武，就见那个子弹啾啾的就那么射过来，那个红军就把我父亲按在下面。后来一看，那个红军被那个枪啊打了很多孔，周身都是血眼，他就躺在我父亲身上，脖子背上都流满了血。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钟庆武，
18: 他
0: 死前喊：“我要和红军葬在一起。”我把父亲抬着埋进去了。后来我就和我的娃儿们讲，要去看望那些老前辈红军。自己的爷爷也在那儿，所以每一年年年都要祭。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扫。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
1: 借助精猛协作项目，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用好冷凉气候优势，建成环境冷凉蔬菜基地，田间采收的新鲜蔬菜24小时直达北京百姓餐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张峰岩的报道。
19: 金秋时节，武川县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迎来采蕉丰收旺季，采摘工人们穿梭在菜垄之间忙着采摘，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务工村民刘大姐，
20: 自从建了棚，对我们这儿的这些工人有固定的收入了，一个月是 工资是5800，一天180。
19: 自9月1日至28日，基地采交采收拌匀量已达56万斤，源源不断运往北京市场，丰富了首都百姓的餐桌。高产优产的背后是智慧农业的硬核赋能。基地全面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告别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水肥精准配比、科学供给，既节约种植成本，又大幅提升果蔬产量和品质。基地技术总监李公之：
3: 暖棚的菜是热的，所以说我们先把地下水打到我们这个储藏罐，储存1到2天的时间，那个温度不是适宜了吗？然后浇的是菜上去，正好那个水火跟那个温度是平衡的。
19: 武川环境冷凉蔬菜基地总占地面积540亩，总投资4000万元，资金全部来自京蒙协作资金与市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基地配套建设4800平方米智能玻璃数字温室和60座温室大棚，依托京蒙协同首都菜篮子直供体系，这里产出的彩椒、水果椒在北京各大商超、生鲜平台十分抢手，市场价格优势突出，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050万元。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杨成强：
21: 我们依托武川县冷凉气候优势，种出来的彩椒色泽饱满，口感脆甜。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大各侧果蔬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业，真正把冷凉资源打造成富民兴村的特色优势产业。
1: 请听简讯。10月1号上午8:39，包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银高铁银巴铁路项目地处阿拉善戈壁腹地，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目前巴彦浩特站、巴润别利站10千伏配电站顺利完成售电。
0: 10月1号，蒙氏巨珍文化传情内蒙古首义对外交流市集在呼和浩特大昭广场启幕，共设有12蒙氏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专属展销摊位，其中展销各地代表性文创作品、民俗生活好物、文旅周边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1: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全区气温多起伏，风力偏大，主要有3次冷空气过程，分别为10月1号、10月2号至4号、10月7号，降水量级总体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
0: 为确保群众生活平稳有序、温暖安心，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霍林郭勒市、锡林浩特市等多地提前供暖。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 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

0: 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2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两个六块，
2: 两个六块，
1: 一个三块。

何妨遍体鳞伤。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农历8月2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77载锦绣山河，同心奋进，颂赞祖国；
1: 同生一面旗，共书家国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巴彦乡政府开展国庆升国旗仪式。
0: 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辛巴虎右旗教育系统合唱比赛唱响爱国主旋律。
1: 节日我在岗，呼伦贝尔空管站，航班量稳居高位，云端坚守不打
0: 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银华诞，同心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从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到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步履蹒跚探索前行，到昂首阔步逐梦前行，我们的祖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我是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赤诚与喜悦，深情礼赞伟大祖国的蓬勃发展，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岁岁恒昌。
3: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云杰。借此国庆佳节，我想对祖国母亲说：沃野千里，斗浪翻涌，农垦儿女躬耕不辍在希望的田野上。心系国之大者，助力颗粒归仓，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政上民安。愿祖国国富民强，基业长青，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国庆节快乐。
4: 我是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核算员朱文凯。国庆期间，我们坚守岗位，扎实做好秋收财务核算、各类生产数据统计上报工作，细心守护好农牧生产的账本。我们农垦新农人始终扎根草原田间，用实干担当向祖国献礼，祈愿大地五五丰。